0: 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殴打西班牙球员加维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对此，英国媒体《太阳报》将其形容为阿根廷刽子手，并盘点了多个他职业生涯中失去理智的时刻。
1: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2: 910体育新闻，来关注篮球方面。昨天 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纽约自由人99-98击败达拉斯飞翼，这场比赛是中国德比的二番战，两位中国女篮的内线都是替补出战，韩旭11分钟2中1拿到2分2篮板一助攻，李月汝16分钟4中3三分2中1拿到7分一助攻。
0: 北京时间7月22号 NBA 官方宣布，勇士11号秀伦德伯格当选下联 MVP， 他在6场比赛当中场均贡献14.8分、6.8篮板、4.0助攻、1.5抢断、0.7盖帽，带领勇士夺得下联桂冠。
2: 昨天 CBA 共诞生了2笔重磅交易，北控男篮送出部分现金交易得到了青岛男篮的赵嘉义，广州男篮则 送出了2位中锋加部分现金交易得到了四川男篮的状元签。
0: 关注到综合体育方面，昨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展开较量，陈雨菲2-1战胜任平蔡月。
3: 女单首轮，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蔡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4: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
3: 第二局陈雨菲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她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雨菲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任平蔡月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4: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去跑的话，就是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
3: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雨菲一度以10-15落后。
4: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他，就是回馈他们吧。
3: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雨菲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雨菲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雨菲以2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4: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2: 在男单第一轮较量开展当中，石宇奇携手温宏扬晋级男单16强。
3: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2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6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2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5: 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从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也都是3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3: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

0: 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1: 很难遇到一个情况，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一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0: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1: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0: 此后登场的另一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宏阳，首轮遭遇现世界排名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双方经历苦战，打满3局才分出胜负。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宏阳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苦战2局之后，翁宏阳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阳此后连得5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2: 昨天中国排协正式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16人大名单，这份名单以分站赛主力框架为基础，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王媛媛、庄宇珊等核心球员悉数在列。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30迎战美国女排。
3: 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2026赛季乒超联赛的注册名单正式出炉，名单一出引发了热议，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出战，但樊振东、王曼玉以及马龙、许昕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去年还扎堆在乒超赛场上的张本美和松岛辉空、林云如、平野美宇、申玉冰等外协名将也将集体消失。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怎么办。
1: 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
2: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又为何要超售呢？
3: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
1: 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5: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

0: 像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2: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博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概率的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当中被动承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的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却也要把规则晾在明处。但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不知情。
1: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3: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4: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1: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5: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航司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6: 虽然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不过消费者是不是买账呢？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如何呢？
7: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8: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1: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志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0: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2: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3: 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2: 这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2: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如果资助多年的孩子人生大考只考了200多分，你会作何感想？近期一段跳出分数评判标准的温暖资助感动了网络，也让很多人对于资助的善意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盛夏七月，暑气蒸腾，江苏镇江48岁的毕红守在为当地务工人员开设的爱心托管班里，耐心照看着孩子们。他的身旁，一个刚刚考完高考的姑娘忙前忙后，那是他持续帮扶了7年的孩子。今年48岁的毕红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小学教师，童年时被下乡支教的老师温柔包容所照亮的他，18岁也站上了3尺讲台。2009年起，他把善意延伸出校园，开启了长达17年的跨城公益助学之路。2019年，他通过公益助学渠道认识了湖南洞口山区的肖雨洁。女孩自幼母亲离家，父亲身体不便，全靠着爷爷奶奶拉扯长大。毕红用心倾力地资助着她，学费、生活费、四季衣物、日常关怀，样样不缺，甚至翻山越岭去女孩老家，从小学6年级到高3，整整7年，从未间断。变故发生在高2，支撑女孩生活的爷爷骤然离世，家里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柱。敏感自卑的女孩固执地认为自己已无力继续求学，悄悄选择了辍学。她不敢告诉毕妈妈，并刻意减少了联系。觉察到女孩的异常，远在江苏的毕红放不下心，一次次主动联系了解情况。最终在她温柔的追问之下，女孩坦白了实情。没有指责，没有抱怨，毕红满心只有心疼。他当即动身去到湖南，把自卑无助的女孩接回了镇江家中。他包揽衣食住行，陪着孩子一点点走出低谷，重返校园。可中断的学业难以快速弥补，肖雨洁最终高考只取得了238分。查分那一天，肖雨洁红了眼眶，她认为自己辜负了毕妈妈。不少人也议论着毕红这7年的财力心力的

0: 投入，没能换来亮眼成绩，实在不值。可碧红没有半分的责怪和惋惜，她只说了一番戳中人心的话：慢慢来，好好长大，便已足够珍贵。
1: 我也不是说非要他考上清华北大，我觉得就像肖雨杰，我这个孩子现在你看自信阳光，能够做志愿者，能够帮助别的孩子，我帮他撑起一把伞，他能又把这个伞撑给其他孩子，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0: 是的，如果有机会走进碧红为之忙碌的公益托管班，也许你就能读懂这份善意真正的收获。7月17号，离公益暑期班开班还有几天，即将成为班主任的肖雨杰心里满是期待和忐忑。高考一结束，他就独自乘坐了20小时的列车，跨越千里加入到毕妈妈的志愿者行列。这既是报恩，也是他送给自己最郑重的18岁成人礼。毕妈妈陪了我7年，一直默默温暖我，陪伴我。肖雨杰说自己现在长大了，也想把这份爱心传下去。他已下定决心留在镇江读大专。9月2号，他会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攻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并在课余时间到托管班搭把手，继续陪着毕妈妈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所以，资助的善意到底是什么？它与分数和成绩无关，与成长和品格相连。就如有评论所说，当你点亮了一盏灯，让一个孩子更清晰了脚下的路，让他相信明天值得去努力，人间值得去爱，便已光芒万丈。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四十区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桂林、梧州、贵港及贺州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成功举行。
1: 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日本首足口病连续两周达到流行警报水平。
2: 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

0: 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陆
1: 力

0: 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玉林、青州、北海等市及河池、来宾两市东部、百色、崇左两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重建家园。连日来，衡州市宾阳县在社会各界支援力量的驰援下，全面打响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攻坚战。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邓俊宇的报道。
5: 灾情发生后，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宾阳县城甘棠镇、周须镇等地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淤泥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全县道路全面恢复畅通。南宁市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6: 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5: 水是生命源泉和保障，在遭遇了洪涝灾害后，宾阳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目前宾阳县大部分水厂恢复正常供水。7月21号，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村里的超市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7: 现在买下来是来超市买，差不多的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是正常了。
5: 据一家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黄光伟：
8: 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现在已经步入正常。
5: 民生保障稳步恢复的同时，校园灾后整治工作同步全速推进，全力护航秋季开学。记者来到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
0: 连日来，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同时，当地有序开展校园内清淤工作，全力确保秋季如期开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7月21号，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巴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9: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自然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5: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武博宇：
10: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调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
5: 据了解，连日来贵港市农业部门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

0: 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7月21号上午，在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内，保洁人员手持高压水枪对路面上的淤泥进行冲刷作业，志愿者、在校师生、教职工等人员在各责任区域进行有序清淤清扫。据了解，贵港市高级中学正集中力量加速完成校园清淤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道路清淤工作，完成所有清淤任务后将进行设施和场地的消杀，最大限度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广西因灾停电用户达183.5万户，相当于一个4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用电全停，累计造成广西电网10000伏及以上线路停运1624条，变电站停运24座。连日来，电力部门抢险队员迅速投身抢修复电最前线最难处，千方百计保障灾区基本生活用电。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王达的报道。
2: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孙春日：
3: 整个南方电网公司也是发挥一盘棋的作用，支援广西迅速从广东、云南、贵州、海南等地调集了成建制带装备的抢修队伍，联合广西电网公司共投入了超过2.6万人、2000余套大型的发电排涝装备还有一些自动化的装备，想方设法恢复供电。
2: 道路不通是制约抢险救灾的重要瓶颈。截止到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困难当前，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按照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4: 南宁、彭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
5: 此外，受灾严重的还有居民住房。据统计，全区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自治区住建厅抢抓黄金时间，抽调120多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评估住房安全，防止倒房造成人员伤害。
2: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万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组织群众陆续回班，恢复生产生活。对于受灾农房修复重建问题，广西将按照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严控质量、政策帮扶的工作安排，分阶段梯次推进重建。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
6: 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听不同的声音，
8: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9: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工人日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据了解呢，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分析保险客户旅游活动链条和运转的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了保险的马甲还是低价游。现实当中，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而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少得很。 尽管保险低价油掺杂了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组织这样的因素，但其实质与传统不合理低价油也还是一样的。实际上，大多数保险低价油的活动也都有旅行社的影子，这就更契合了不合理低价油的违法特征。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油乱象加强关注研究，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缝隙。首先，应该通过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符合哪些情形的保险低价油应该被定性为不合理低价油，明确保险低价油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保险代理人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边界和底线。监管部门还要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指引，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让消费者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同时依法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保险低价油，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旅行社等主体均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也应该多一份理性，而一旦遭遇保险低价油套路，应该积极维权。好，以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8: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自治区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桂林、梧州、贵港及贺州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5: 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1: 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成功举行。
5: 南宁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1: 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5: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突破25万亿元。
1: 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5: 商务部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1: 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5: 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三四名。
1: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一凡，
1: 我是张涛，稍后9点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四集《岩桥路》。
1: 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
2: 倪良忠的家就在岩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3: 我住这条岩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2: 2013年，岩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岩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岩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解放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2: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岩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必须烟，屏幕靠近。
2: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迟早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2: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2: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2: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7: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2: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8: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2: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 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6: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成一种习惯了。
2: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6: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2: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5: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2: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1: 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

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上午的9点01分，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河池、来宾两市的东部、百色、崇左两市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7月20日，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不少民众疑惑手机预警显示的4.1级与官方公布的震级为何有差异。昨天广西地震局发文解释，地震预警主打快，少数依赖少数台站第一波数据快速计算，会随更多数据进行修正。正式测定震级主打准，是收集震中周边所有台站完整数据后，人工复核精确计算的最终结果。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党建引领助阵地简礼证明树新风入选。暑假期间溺水事故时有发生，南宁消防发布溺水安全提示，提醒切勿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即便水性好也需做好保障，并送上防溺水安全知识小贴士。新闻910，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其他预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本科提前批、艺术类本科第二批第三次征集志愿，将于今天下午的6点30分至7月23日上午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已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志愿征集，请符合条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踊跃填报，把握升学机会。近日，科研人员在广西弄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一大型真菌新种弄纲旗盖伞。新种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广西喀斯特地区真菌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尤其是弄纲保护区的热带季雨林生境，被认为是潜在的隐存多样性热点区域。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在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实施的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在市场政策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新能源重卡的销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25年电动重卡销量同比增长182%，

0: 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交通运输部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
2: 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浦东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1: 此外，今年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同时还推广全场景应用。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受今年夏天罕见持续干旱、三轮热浪叠加影响，英国最大供水企业泰晤士水务宣布，自本周四起实施大范围的软管用水禁令，覆盖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共计1010万户供水用户，以缓解极端天气引发的供水压力。本次禁令明确禁止非必要户外用水，包括软管浇灌家庭菜地、高压水枪洗车等行为，民众仍可以使用水桶、洒水壶来浇灌绿植。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68人死亡，3798人受伤。当地时间21号，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发布。报告称，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来听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7.8%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稳步改善。非洲目前约有3.09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为全球最高。报告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报告称，2026年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认为，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放缓，其中成人肥胖率呈上升趋势，肥胖问题正在恶化。此外，全球在改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方面取得的进展缓慢。到2030年，全球在改善健康膳食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艰巨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全球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4: 九一零新闻观察。
5: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的网民规模已经接近2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2%。然而，互联网并不总是充满着美好，黑话烂梗一波接一波，孩子们不能好好说话。外国《山海经》魔改经典儿童动画一幕接一幕，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的群组一个接一个，诱导孩子们走向危险的水域。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分必要。整肃网络乱象需要一场强风暴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网络生态治理工作进入深水区，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以推进。此次整改涵盖信息内容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囊括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三个方面，可谓链条清晰、层次分明。从具体细节来看，从敦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到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再到整治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精准锚定社会痛点。期待这场动真碰硬的专项行动成长为长效机制的起点，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助力未成年人快乐成长的阳光地带。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最近发生什么了？
8: 这又是什么梗？
7: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0: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保险低价游。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事实上，这类乱象的根子并不复杂，保险公司代理人打着回馈老客户的旗号组织低价游，路上把人领进购物店，靠演戏做局和亲情攻势诱人掏钱，购物店给旅行社和代理人返佣，代理人靠这些活动拉来保费，旅行社拿到了稳定客源，几方都有好处，最后吃亏的只有消费者。不难发现，保险公司在这场收割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尤为暧昧，出了事就称业务员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可消费者是通过保险公司才认识这个业务员，是在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的名义下参团的。保险公司一面坐享代理人拉来的保费增长，一面纵容代理人打擦边球，出了事切割得干干净净，这种只管收钱不管管人的姿态无异于变相鼓励。跨部门监管的盲区也不容忽视，保险销售加旅游组织加异地购物，横跨金融监管、文化旅游、市场监管三大领域，各部门各管一段，谁也不觉得自己该兜底。说到底，治理乱象关键在于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原则。保险低价游乱象是金融营销与旅游服务在监管盲区中野蛮生长的典型样本，斩断这条产业链需让每一方承担实质后果。
6: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环保和能源、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了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了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行业进入量效齐增与绿色开发新发展阶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时，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受此影响，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部分列车晚点。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已经启动应急响应，封锁该区间并叫停运行列车，安排相关部门检查线路设备。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因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可线上免费办理。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9: 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
3: 韩军表示，今年以来，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此外，今年上半年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连日来，5.3万多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健康乡村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他们经资格审核和集中培训后上岗，部分志愿者将结合专业服务基层。该项目实施23年来，已经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建设。昨天，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11: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 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11: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0: 这款全球研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可以治疗发作性睡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动，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使自己夜里边睡眠不好。
13: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3: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据五角大楼数据，在过去两周，至少有3名美军人员在伊朗的袭击当中死亡，近100名美军士兵受伤。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并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委内瑞拉出现了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
4: 910新闻观察。
5: 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并且呢在小身上、四肢、头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还歪歪斜斜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这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身着暴汗衣，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准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6: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 与你时刻同步。九一零文化出品。

0: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70年7月22号，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贯穿川滇崇山峻岭的钢铁大动脉打破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桎梏，攻克了世界级山地铁路建设难题，是新中国基建史上的不朽丰碑，也为西南大地的发展翻开了全新篇章。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至云南昆明，全长1100余公里，线路穿越横断山脉腹地，沿线山势险峻，沟壑纵横，地质复杂，遍布滑坡、泥石流、溶洞等地质难题，被国外专家判定为铁路禁区。上世纪50年代，为打通西南交通命脉，带动偏远地区发展，巩固西南国防，我国毅然启动成昆铁路建设工程，数万名建设者奔赴深山峡谷，开启了一场艰苦的建设征程。没有先进的大型机械，建设者们仅凭钢钎、铁锤、扁担推车，日夜奋战在悬崖峭壁之间。他们逢山凿碎，遇水架桥，不畏高寒缺氧、暴雨山洪与地质灾害，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攻坚克难。12年间，建设者们先后攻克数百项技术难题，打通上百座隧道，架设数百座桥梁，创造了桥隧相连、穿山跨江的工程奇迹。每一公里铁轨都浸润着建设者的汗水与热血。成昆铁路的通车，彻底改写了西南地区闭塞落后的交通格局。此前川滇两地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物资运输艰难，经济发展滞后。铁路通车后，川滇两地物资互通，人员畅流，西南丰富的矿产农林资源得以走出大山，沿线城镇迎来发展新机，极大推动了西南地区工农业发展与区域振兴。同时，这条铁路完善了全国铁路路网，筑牢了西南国防交通屏障，战略意义深远重大。成昆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座镌刻着奋斗精神的精神丰碑。无数建设者以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拼搏姿态，战胜自然阻险，突破技术壁垒，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基建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昆铁路始终奔腾不息，持续赋能西南发展，见证着中国基建从攻坚克难到领跑世界的蜕变，让山河天堑变通途的奇迹永远镌刻在时代长河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贵北、贵西和沿海地区多雨水，局地雨势较强，伴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公众仍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自涝等次生灾害，以及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低洼边坡临河住户提前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屋内进水立即往高处转移。昨天18点，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预报7月21号的20点至7月22号的20点，贵港市、玉林市、南宁市、衡州市、桂林市、阳朔县、荔浦市、梧州市、藤县、蒙山县、钦州市、浦北县、崇左市、扶绥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7月14号，自发前来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连日来，衡州市宾阳县在社会各界力量支援的驰援下，全面打响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的攻坚战。让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邓俊宇带来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宾阳县城甘棠镇、周墟镇等地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淤泥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全县道路全面恢复畅通。南宁市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4: 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3: 水是生命源泉和保障，在遭遇了洪涝灾害后，宾阳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目前宾阳县大部分水厂恢复正常供水。7月21号，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村里的超市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5: 现在买下来是来超市买，差不多的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是正常了。
3: 据一家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黄光伟：
6: 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现在已经步入正常。
3: 民生保障稳步恢复的同时，校园灾后整治工作同步全速推进，全力护航秋季开学。记者来到云表镇素龙村韦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
2: 连日来，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同时，当地有序开展校园内清淤工作，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0: 继续来听报道。
1: 7月21号，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巴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2: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自然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1: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

0: 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博宇：
1: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调出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受灾的企业。
0: 据了解，连日来贵港市农业部门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7月21号上午，在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内，保洁人员手持高压水枪对路面上的淤泥进行冲刷作业，志愿者、在校师生、教职工等人员在各责任区域进行有序清淤清扫。据了解，贵港市高级中学正集中力量加速完成校园清淤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道路清淤工作，完成所有清淤任务后将进行设施和场地的消杀，最大限度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2: 近日，新闻910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我区计划培训1.64万名乡村建设骨干，其中乡村建设工匠1.5万人，村组干部1400人，着力锻造一支懂政策、精技术、善治理的乡村建设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队伍。本次培训采取送教下乡、分散授课和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灵活开展，并免费开放线上学习平台，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各项培训任务。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的12月31号。另外，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本金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达到了71%，提前完成年初70%的目标。今年1到6月，该系统累计提醒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国家医保部门通过公开监管规则、推进系统建设、支持个性化管理应用等方式推动落地。目前定点零售药店接入率为82%，三级医疗机构达92%，9省份及兵团接入率超过90%，力争15-5时期实现全覆盖。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3: 910新闻观察。
4: 一个64岁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变成稳健型投资者。近日，江西南昌的某消费者向媒体投诉了这一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的离奇事件。据新京报的报道，兴业银行河北分行发布情况通报，表达自责道歉，承诺配合做好涉事证券账户处置工作，以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任何人开通任何账户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让当事人真正理解开通该账户的意义和风险。但对于一个从事保洁工作的文盲老人而言，被开通的证券账户需用手机或电脑操作，欠缺操作能力，实际意义并不大，对开通以后的相关风险恐怕更无所知。即便该老人被开户以后没有被股市割韭菜，但也至少被涉事银行割了一回韭菜，因为开通一个证券账户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业绩，否则银行工作人员也不会采取送鸡蛋等方式诱导老人开户凑数。老人被诱导，而且风险认知欠缺。

其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涉事银行虽然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并声称在全辖网点开展业务合规专项排查整改，但更要从制度考核、激励机制等入手整治，管住自己的员工。金融监管部门也应该依法介入调查，对涉事银行该追责的要追责，并对整改内容、整改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1: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26面向东盟文化交流合作论坛在广西崇左举办。论坛期间，世界文化遗产联合推广合作倡议正式发布。日前，老挝总理宋塞西潘敦带头向广西洪涝灾区捐款1亿基普，约合人民币29930元。老挝政府官员、各部部长及老挝6、7学校校友会成员也纷纷慷慨解囊。截至目前，这次捐款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将转入广西华侨爱心基金会，资金将专项用于广西洪涝灾害救助工作。柬埔寨国航与中国商飞日前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采购协议，首批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交付运营。来听报道。
2: 柬埔寨国航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采购协议，成为首家批量采购 C909 的外国载机航司，首批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交付运营。签约前，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专程会见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一行。近年来 C909 也在加快走出去步伐，已陆续在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投运，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更多海外订单也在落地。文莱奇迹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订购买意向书，已采购多款 C919、C909 系列飞机。越南越捷航空已引进10架 C909 支线客机。
1: 910风从东盟来，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如果你真正了解越南，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讲究礼节，有很多禁忌，来到越南一定要注意这些，才会轻松游走越南哦。其实越南人忌讳三人合影，不能用一根火柴或者打火机连续给3个人点烟，这被认为不吉利。寺庙是公认的神圣地方，游客在观光过程中注意宗教禁忌，不要在寺院内做出不礼貌的行为，不可以穿短裤、迷你裙、无袖上衣或者其他不适宜的衣服，不可以袒胸露背。参观越南首都河内的胡志明纪念堂时，需要注意衣装整洁、端庄，参观过程中保持肃穆，不要大声喧哗或者做出对越南革命领袖不敬的行为。在街上行走时，要注意避开当街排列的祭祀用品，千万不可踩踏。在越南赌博呢，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了。游客在越南旅游期间，千万不能参加赌博。在越南芒街的地下赌场经常发生抢劫现象，游客要注意，千万不要接近。你了解越南是这样吗？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喽。
3: 冬阴功，
4: 冬阴功，
3: 大尖塔，
5: 雪都公司的多，
3: 下龙湾，
4: 明海浪，
3: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绵语时刻，本期关键词茶叶沙拉。
5: Le pet do。
1: 缅甸最出名的食物就属茶叶沙拉了，被称作缅甸的国菜。缅甸在整个东南亚算是一个饮茶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那里的茶不只是喝，也嚼着吃。最开始是农村的习俗，人们常把茶叶当作甜点吃，但有时候茶叶也会作为茶叶沙拉的原料出现。茶叶加上芝麻油、花生、蒜、虾仁、椰肉、姜，一层层这么堆着，然后发酵。这碟菜或者说调料在缅甸人餐桌上无处不在，很多去缅甸的美食游客都会流连忘返。这道菜非常百搭，

0: 一碗米饭搭配在一起，便是一顿美餐了。茶叶沙拉
1: Le Pet Do。
0: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而且它们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蚊子的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呢？各地又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比如北京，入夏以来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规模化投放沃尔巴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3: 生活当中，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往往更招蚊子的喜欢。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血甜，真的是这样吗？
4: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5: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的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4: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
5: 一般来说，白蚊蝇的活动的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3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然后这个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0: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万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6: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3: 国际方面，法国议会当地时间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对法案在议会或表决通过表示欢迎，表示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他形容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上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能电量，美国电网无力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来听报道。
1: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1/2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美元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0: 910新闻观察。
7: 399元淄博3日游，199元天津2日游。近日，媒体揭开了保险低价游的画皮，名为答谢，实则收割。一些保险公司打着回馈老客户的旗号推出价格感人的旅行团，可一旦客户上车了，旅程迅速变弯，有的被关起门来听讲座推销保险，有的被拉进购物店消费。保险公司拉客，旅行社接团，当地商家分账，表面是送福利，实则是算人头。所以答谢游不过是精心包装的消费陷阱，一些公司利用客户信任做局宰客，不仅涉嫌虚假宣传，还侵害客户权益，让到此一游变成遭此一劫。今天是答谢游，明天可能就是康养团体验营，马甲常换，套路不变，如此透支行业信用何其短视。信任经不起一再透支，要给变味的答谢游刹车，既需要消费者保持警惕，更呼唤监管长出牙齿，协同发力斩断灰色利益链条。
2: 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8: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句硬气的回应出自杭州图书馆，起因呢是曾有市民投诉馆内有流浪汉，接受不了。经核实，这其实是杭州图书馆十几年前的往事。2008年，时任馆长楚树清就已经这么回应了。如今再度刷屏，引发热议。 虽是旧闻，但图书馆人人可入内阅读的理念至今未变。有人点赞图书馆格局大，有人觉得公共场所还是该有一个基本的着装要求。那咱们先来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公共图书馆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它不是商场，也不是私人会所。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那也就是说，公立图书馆属于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杭州图书馆对

0: 自己的定位呢，也正是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所以说，作为公立图书馆，本就不该对读者设身份门槛。看懂规则就能读懂杭州图书馆做法中的城市温度。早在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率先推行免证阅读，对所有读者开放。那唯一的要求呢，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如今馆内还立着一尊拾荒老人韦斯浩的半身铜像。这位老人曾是杭州图书馆的常客，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拾荒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直到去世女儿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些故事。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大家众筹为他立像，正是向所有人传递，不管你是谁，穿成什么样，只要心怀向善，敬畏书籍，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对一些感到不适的阅读者，担心异味和卫生问题，那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把问题扩大成对某一类人的排斥。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可以兼顾的办法呢？其实不只是杭州图书馆，国内不少城市图书馆、文化馆早已探索出成熟的柔性管理模式，能做到不驱赶、不歧视，通过劝导、引导、分区阅览、增加清洁频次，来兼顾不同读者的体验与权益。真正的公共文明不是以外貌和贫富来划分的，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求知的灵魂，不挑读者，不惧来人，这才是城市中最珍贵的人文底色。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哎，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3: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2: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3: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2: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3: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2: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3: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2: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3: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910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各位好，这里是910体育新闻，我是马晨。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河池、来宾两市东部、百色、崇左两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疾病

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

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 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

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

0: 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 我快累死了。
1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5: 36×18等于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足运算都不会做。

0: 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3: 水之恩，生命本源。

0: 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3: 哦，
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5: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5: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6: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线。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7: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时，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受此影响，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部分列车晚点。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已启动应急响应，封锁该区间并叫停运行列车，安排相关部门检查线路设备。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因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可线上免费办理。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15/5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来听报道。
9: 1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2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
10: 韩军表示，今年以来，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此外，今年上半年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8: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连日来，5.3万多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健康乡村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他们经资格审核和集中培训后上岗，部分志愿者将结合专业服务基层。该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建设。昨天，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1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2: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0: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0: 去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1: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2: 这款全球首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可以治疗发作性睡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使自己夜里边睡眠不好。
4: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0: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5: 910新闻观察。
6: 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并且呢在小身上、四肢、头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还歪歪斜斜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这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身着暴汗衣，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准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新闻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昨天18点，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预报7月21号的20点至7月22号20点，贵港市、玉林市、南宁市、衡州市、桂林市阳朔县、荔浦市、梧州市藤县、蒙山县、钦州市浦北县、崇左市扶绥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7月14号，自发前来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他没来得及走出那座山，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的12月31号。此外，截至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21号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来听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 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6: 九一零新闻观察。
7: 一个64岁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变成稳健型投资者。近日，江西南昌的某消费者向媒体投诉了这一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的离奇事件。据新京报的报道，兴业银行河北分行发布情况通报，表达自责道歉，承诺配合做好涉事证券账户处置工作，已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任何人开通任何账户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让当事人真正理解开通该账户的意义和风险，但对于一个从事保洁工作的文盲老人而言，被开通的证券账户需用手机或电脑操作，欠缺操作能力，实际意义并不大，对开通以后的相关风险恐怕更无所知。即便该老人被开户以后没有被股市割韭菜，但也至少被涉事银行割了一回韭菜，因为开通一个证券账户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业绩，否则银行工作人员也不会采取送鸡蛋等方式诱导老人开户凑数，老人被诱导而且风险认知欠缺，其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涉事银行虽然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并声称在全辖网点开展业务合规专项排查整改，但更要从制度考核、激励机制等入手整治管住自己的员工。金融监管部门也应该依法介入调查，对涉事银行该追责的要追责，并对整改内容、整改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8: 大家好，我是2026年青芒杯广西形象推广大使李怡飞，来自南宁半岛卓力小学，今年9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9: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而且他们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蚊子的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各地又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比如北京，入夏以来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规模化投放沃尔巴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1: 生活当中，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往往更招蚊子的喜欢。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血甜，真的是这样吗？
10: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11: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的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10: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
11: 一般来说，白蚊、伊蚊的活动的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十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三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然后这个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实现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12: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3: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1: 国际方面，法国议会当地时间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对法案在议会表决通过表示欢迎，表示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他形容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上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三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

0: 数据中心建设。来听报道。
1: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1/2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2: 910新闻观察。
3: 399元淄博3日游，199元天津2日游。近日，媒体揭开了保险低价游的画皮，名为答谢，实则收割。一些保险公司打着回馈老客户的旗号，推出价格感人的旅行团，可一旦客户上车了，旅程迅速变弯，有的被关起门来听讲座推销保险，有的被拉进购物店消费。保险公司拉客，旅行社接团，当地商家分账，表面是送福利，实则是算人头。所以答谢游不过是精心包装的消费陷阱，一些公司利用客户信任做局宰客，不仅涉嫌虚假宣传，还侵害客户权益，让到此一游变成遭此一劫。今天是答谢游，明天可能就是康养团体验营，马甲常换，套路不变，如此透支行业信用，何其短视。信任经不起一再透支，要给变味的答谢游刹车，既需要消费者保持警惕，更呼唤监管长出牙齿，协同发力斩断灰色利益链条。
4: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5: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句硬气的回应出自杭州图书馆，起因呢是曾有市民投诉馆内有流浪汉，接受不了。经核实，这其实是杭州图书馆十几年前的往事。2008年，时任馆长楚树清就已经这么回应了。如今再度刷屏，引发热议。虽是旧闻，但图书馆人人可入内阅读的理念至今未变。有人点赞图书馆格局大，有人觉得公共场所还是该有一个基本的着装要求。那咱们先来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公共图书馆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它不是商场，也不是私人会所。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那也就是说，公立图书馆属于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杭州图书馆对自己的定位呢，也正是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所以说，作为公立图书馆，本就不该对读者设身份门槛。看懂规则就能读懂杭州图书馆做法中的城市温度。早在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率先推行免证阅读，对所有读者开放，那唯一的要求呢，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如今馆内还立着一尊拾荒老人韦思浩的半身铜像，这位老人曾是杭州图书馆的常客，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拾荒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直到去世，女儿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些故事。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大家众筹为他立像，正是向所有人传递，不管你是谁，穿成什么样，只要心怀向善，敬畏书籍，这里就有你的位置。 对一些感到不适的阅读者担心异味和卫生问题，那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把问题扩大成对某一类人的排斥。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可以兼顾的办法呢？其实不只是杭州图书馆，国内不少城市图书馆、文化馆早已探索出成熟的柔性管理模式，能做到不驱赶、不歧视，通过劝导、引导、分区阅览、增加清洁频次来兼顾不同读者的体验与权益。真正的公共文明不是以外貌和贫富来划分的，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求知的灵魂，不挑读者，不惧来人，这才是城市中最珍贵的人文底色。
4: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那么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于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来听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4: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3: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4: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2: 新政之下，雇主如何花钱更放心，家政服务人员如何工作有保障，继续来听报道。
5: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4: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5: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6: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0: 据统计，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至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此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 美国将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的关税。 来听报道。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
1: 美国将对葡萄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 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应该对这些美方加征关税的最新措施予以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这些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对等予以反击。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也是对美出口额最大的省。910新闻观察。
2: 12岁的小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并且呢在小身上四肢头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还歪歪斜斜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这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身着暴汗衣，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 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准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项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 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再纸上画叉，但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 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 如果资助多年的孩子人生大考只考了200多分，你会作何感想？近期一段跳出分数评判标准的温暖资助感动了网络，也让很多人对于资助的善意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盛夏七月，暑气蒸腾，江苏镇江48岁的毕红守在为当地务工人员开设的爱心托管班里，耐心照看着孩子们。他的身旁，一个刚刚考完高考的姑娘忙前忙后，那是他持续帮扶了7年的孩子。今年48岁的毕红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小学教师，童年时被下乡支教的老师温柔包容所照亮的他，18岁也站上了3尺讲台。2009年起，他把善意延伸出校园，开启了长达17年的跨城公益助学之路。2019年，他通过公益助学渠道认识了湖南洞口山区的肖雨洁。女孩自幼母亲离家，父亲身体不便，全靠着爷爷奶奶拉扯长大。毕红用心倾力地资助着她，学费、生活费、四季衣物、日常关怀，样样不缺，甚至翻山越岭去女孩老家，从小学6年级到高3，整整7年，从未间断。变故发生在高2，支撑女孩生活的爷爷骤然离世，家里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柱。敏感自卑的女孩固执地认为自己已无力继续求学，悄悄选择了辍学。她不敢告诉毕妈妈，并刻意减少了联系。觉察到女孩的异常，远在江苏的毕红放不下心，一次次主动联系了解情况。最终在她温柔的追问之下，女孩坦白了实情，没有指责，没有抱怨，毕红满心只有心疼。他当即动身去到湖南，把自卑无助的女孩接回了镇江家中。他包揽衣食住行，陪着孩子一点点走出低谷，重返校园。可中断的学业难以快速弥补，肖雨洁最终高考只取得了238分。查分那一天，肖雨洁红了眼眶，她认为自己辜负了毕妈妈。不少人也议论着，毕红这7年的财力心力的投入没能换来亮眼成绩，实在不值。可毕红没有半分的责怪和惋惜，他只说了一番戳中人心的话：慢慢来，好好长大便已足够珍贵。
2: 我也不是说非要他考上清华北大，我觉得就像肖雨洁，我这个孩子现在你看自信阳光，能够做志愿者，能够帮助别的孩子，我帮他撑起一把伞，他能又把这个伞撑给其他孩子，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1: 是的，如果有机会走进毕红为之忙碌的公益托管班，也许你就能读懂这份善意真正的收获。7月17号，离公益暑期班开班还有几天，即将成为班主任的肖雨洁心里满是期待和忐忑。高考一结束，他就独自乘坐了20小时的列车，跨越千里加入到毕妈妈的志愿者行列。这既是报恩，也是他送给自己最郑重的18岁成人礼。毕妈妈陪了我7年，一直默默温暖我，陪伴我。肖雨洁说自己现在长大了，也想把这份爱心传下去。他已下定决心留在镇江读大专，9月2号他会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攻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并在课余时间到托管班搭把手，继续陪着毕妈妈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所以资助的善意到底是什么？它与分数和成绩无关，与成长和品格相连。就如有评论所说，当你点亮了一盏灯，让一个孩子更清晰了脚下的路，让他相信明天值得去努力，人间值得去爱，便已光芒万丈。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 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一百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3: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竟是崴脚高发期，医生提醒，洞洞鞋、拖鞋暗藏扭伤隐患。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烤串、小龙虾、冰啤酒，炎炎夏日，小心这个吃出来的炎症。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炎炎夏日，轻便凉快的洞洞鞋、平底鞋、勃肯鞋成了不少人的出行标配。但根据医院骨科门诊的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都是崴脚的高发时段，因穿着网红凉鞋、拖鞋导致的踝关节扭伤患者大幅增多。来听报道。
2: 据骨科医生介绍，鞋子要在活动时保护好脚踝，是否跟脚很重要。洞洞鞋、普通平底拖鞋，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宽松，在走动时鞋和脚长时间不同步，一旦遇到湿滑路面、台阶等环境，就容易发生踝关节扭伤。
3: 一个是它那个包裹性比较差，你因为洞洞鞋主要就是让那个比较宽松，以舒适感为主哈。但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底比较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重心比较高。然后在你在遇到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那些场景，比如说路滑或者是高低不平的那种路段，它可能那个对脚的保护就不那么好。
4: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会下意识将崴脚当成小伤，扭伤之后只做一些简单的揉搓或者休息就照常走路。医生就提醒，踝关节韧带拉伤后呢，如果没有规范的修复，会出现韧带松弛，关节稳定性下降，形成习惯性崴脚，后续走路和运动呢就极易反复扭伤。
2: 医生提醒，在崴脚后首先要检查伤势，如果发现肿胀部位有明显的淤青，踩地时感到剧痛，脚踝活动受限，就已经属于中度扭伤，建议使用 RICE 流程进行急救。
3: R 就是 rest， 就是休息，第一步就是先休息，起码是在48小时内就禁止你再继续活动啊。然后 ICE 冰敷啊，就是你在48小时之内你也可以冰敷，冰敷的时候就减少它的渗出，缓解你这种疼痛。然后后面就是 C， 就是 compression，就是要给它做一个加压的保护啊，还有就是抬高患肢，也是有利于那个组织的回流。
2: 而如果已经出现无法站立并伴随畸形、剧烈疼痛的症状，就已经大概率存在骨裂、骨折等情况，则应立即就医，避免长期受力异常，引发更严重的代偿损伤。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贴士。
0: 炎炎夏日，烤串、小龙虾、冰啤酒，三五好友尽享饕餮大餐。近日有专家提醒大家，如此吃喝最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预防急性胰腺炎要记住一句话，莫贪杯，莫暴食，管好嘴。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案例。
6: 一到假期，20多岁的小伙小胡就管不住嘴。这次他真正体会到了上一秒还在天堂，下一秒就进了医院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几天前的周末，他和几个好友一起约着吃宵夜、喝啤酒，连吃了4个小时后，他突然腹痛。

0: 痛难忍，呕吐不止。朋友们赶紧把他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小胡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经过医护人员的多番抢救，小胡才脱离生命危险。专家说，近几年急诊收治的急性胰腺炎的患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症化，常并发严重感染、休克、消化道出血、呼吸衰竭、肝肾功能衰竭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许多急性胰腺炎的患者都有暴饮暴食或高脂饮食的经历，这是因为胰腺是人体内的主要消化器官之一，它可以分泌出一些胰液，里面含有许多可以帮助人体消化食物的消化酶。急性胰腺炎的基本致病因素是胰酶在胰腺内被自我激活，导致自身消化。当人们暴饮暴食时，胰管内胰液突然增多，会导致胰腺腺泡发生破裂，使胰液漏到胰腺以及周围的其他组织中，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消化系统，并发生相应的炎症。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胰腺炎呢？专家提醒，预防急性胰腺炎，首先呢要记住一句话，莫贪杯，莫暴食，管好嘴，不要过量食用高蛋白高脂食物，少喝酒。其次呢，要积极治疗胆道结石症，如果诱因不去除，急性胰腺炎很可能再次找上门来。血脂异常患者则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调脂药，并且摄入低脂清淡的饮食。如果出现腹痛、恶心、呕吐、腹泻和腹部压痛等症状，要马上到医院就诊，切勿自行乱服药，以免耽误救治。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号，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风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午高峰，我是马晨。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河池、来宾两市的东部、百色、崇左两市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5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较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7月2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宾阳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探望慰问防汛救灾一线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倒排实践，加快进度，全力以赴抓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昨天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获悉，鉴于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1日12时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应急响应，维持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2026面向东盟 V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中职组决赛昨天圆满收官，参赛团队跨界智创获得金奖。大赛以 AI 赋能跨店、数智融通东盟为主题，旨在贯彻国家数字经济规划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跨境电商全流程智能化水平。大赛优秀项目将获得应用场景开放、项目孵化、资源对接和东盟市场拓展等支持。今日 A 股三大指数分化，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50%，报3883.58点；深成指涨0.61%，报14351.91点；创业板指跌0.13%，报3681.20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7790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中共南宁市委员会组织部7月21日发布《党群聚力攻坚重建美好家园》，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倡议书，全文如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衡州市宾阳县等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发重大灾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筹指挥调度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南宁市坚持党旗领航，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拥城党旗红聚力建家园行动，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应急救援、转移安置、清淤除障等工作，推动全市抗洪救灾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让群众看得见党组织，找得到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先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出如下倡议：一、带头下沉一线，要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认真落实市县乡村四级联防联控闭环落实的防汛救灾工作体系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深入灾区，带头进村入户，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直奔受灾村组，直达农户家中，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生产生活紧迫难题，切实以关键少数的躬身实干引领带动党员干部群众动起来、干起来，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二、抓实帮扶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市县乡村联动、跨区帮扶支援救灾力量调配机制，逐户排查群众住房安全、生活物资保障、农作物抢收抢种等方面实际困难，主动上手帮助群众清理淤泥垃圾、修缮破损房屋、卫生防疫消杀、疏通灌溉沟渠等，走访帮助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推动尽快复工复产，带动受灾群众和企业进一步增强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三、弘扬优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战场，主动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精神，做到哪里任务最重、哪里困难最大，党员干部就出现在哪里。要时时处处展现首府党员干部良好形象，轻车简从、务实干事，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用实打实的行动帮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害无情，拥城有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起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越是艰险越向前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意志决心，挺膺担当，勇挑重担，全力夺取抗洪救灾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中共南宁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21日。
0: 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
1: 九九零搜人物，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宾阳县陈平镇围旧村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河水暴涨，村庄被淹，多名群众被困家中。险情发生时，陈平镇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灾情平稳后，他们又坚守一线，暖心善后，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一方百姓平安。请听记者的报道。
3: 眼下宾阳县各项灾后安置、民生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陈平镇物资转运点一派忙碌景象。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正和同事们一起忙着清点、搬运、整理县里调拨的救灾物资，仔细核对台账，确保每一份救灾物资都精准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忙完物资清点工作后，谭柏和同事们前往围旧村开展入户送物资、走访慰问工作。韦焕周是此次受灾较重的村民之一，回想起突如其来的洪水，他依旧心有余悸。宾阳县陈平镇围旧村村民韦焕周：
4: 我刚回家，还没见到大水，两个钟头就又马上进来。
3: 韦焕周家因地处低洼地段，洪水迅速蔓延至房屋一楼窗户位置，家中四人被困屋内，处境十分危险。得知围旧村的险情后，谭柏和同事们迅速从镇上赶到村里，参与救援抢险工作，第一时间将韦焕周一家四口护送到安全区域。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5: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们是群众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确实没有去考虑太多的问题，看到 有小朋友、有老人，马上就去把他们抱到安全的地方。
3: 韦焕周妻子龙桂清：
6: 我们好感动啊，我说谢谢了，发这么大水救了我们出来就好一点了。
3: 如今洪水已经退去，韦焕周一家人平安无事，他紧紧握着谭柏的手，连声表示感谢。随后谭柏前往韦桂飘老人家中慰问，看到老熟人谭柏上门看望，老人满脸笑容。韦桂飘今年88岁，由于腿有暗疾行动不便，回想起洪水来的那天，韦桂飘连连感慨，念叨着多亏谭柏救了他。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5: 因为当时水比较深，淹没到我腰部以上，然后我当时背他的时候是尽量把身体放低，然后把老婆尽量往上抬，尽量少接触到水。我们在整个出去的过程中，他水势是比较急的，还有木头把我们的路基本上都拦住了。
3: 就这样，谭柏背着韦桂飘趟水走出了危险区域，争分夺秒，昼夜鏖战。从接令抢险开始，谭柏始终奔走在村内各个抢险点位，逐户排查，逐人搜救，往返转移，数万步的奔波轨迹丈量着为民担当的初心。在谭柏带领下，30名被困村民得到营救转移。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5: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群众的生活趋势，还有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财产都能够保存，心里是还是比较欣慰的。
3: 从涉水逆行救人到灾后贴心保障民生，谭柏用连续坚守、无私奉献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的事迹也是宾阳县干部群众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共抗洪灾的生动缩影。
2: 衡州市部分乡镇的茉莉花田遭遇了洪水侵袭，眼下正值茉莉花浮花采收旺季，灾后如何科学管护、尽快恢复生产，成为广大花农最迫切的需求。请听记者的报道。
3: 7月20号，一场室内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会在衡州市纳阳镇展开。培训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受灾实际，围绕灾后清淤排涝、分级修剪、松梗防板结、科学补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讲解。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受灾花田，实地查看受灾花田以及进行茉莉花植株范例讲解，针对不同受损程度的花田逐一分析抢救步骤，手把手传授灾后复产良法。

0: 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1: 三天左右可以恢复了，四十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中度的三四天那种浸泡了四天五天左右，大概也是四十五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因为虫水刚退过以后，建议先没种，因为你要把它离晒过来，或者你重新晚照，你种一下水稻啊，种一下玉米啊，轮作一下，明年春季再扦插繁殖。
0: 从排涝清淤到修剪消杀，从分级管护到轮作补种，衡州茉莉花产业正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技术助农的力量正化作花农自救复产的信心和动力。洪水退去的田野中，受灾程度轻微的花田已经重新长芽开花，静待茉莉再度飘香。衡州市纳阳镇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蔡春柳：
2: 我们纳西社区的话，花农1800多户，受灾的话达到75%以上。我们的茉莉花现在修复的已经能长出来新芽的，已经达到80%以上。
3: 洪水退去后，宾阳县甘棠镇的商户们不等不靠，经过连续十余天的清理消杀，不少店铺陆续恢复营业，保障群众日常物资供应。请听记者的报道。
0: 7月20号下午2点，记者在宾阳县甘棠镇看到不少店铺已经开门营业，街道上整洁干净，许多市民正在逛街采买。宾阳县甘棠镇班江农贸市场商户张女士：
4: 这里清干净的几天了，物价还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只要是我们拿货它价格不变的话，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啊，都不会涨的。
0: 甘棠镇沿街商铺有序复市的同时，线上快递物流通道也同步打通。记者在新兴街看到沿街一家快递网点恢复营业后，许多居民前来收发快递。洪水期间积压的快递比较多，所以这几天该网点还增加3名工作人员给居民派件。宾阳县甘棠镇新兴街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女士：
5: 恢复的有3天到4天了，现在就是正常的取件，然后话现在开始慢慢的收派嘛，收件嘛，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
3: 灾后重建，物资保障是根基，心理安抚是关键。广西协力扶助基金会联动南宁市卫健系统、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队，协调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10名专业心理志愿者驰援衡州，进驻三大核心安置点，同步开展重症精神障碍筛查、全员心理疏导、重大哀伤危机干预工作。经过多日不间断驻点服务，群众心理状态明显好转，阶段援助工作也于7月20号圆满完成。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6: 7月20号，记者在衡州市马岭镇中学安置点了解到，自7月9号起，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联合多家精神专科医院力量，每日派近30名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驻守10余个安置点，重点开展重症精神障碍群众就医以及受灾群众心理筛查，主动对需要帮助的群众开展疏导干预。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国斌：
7: 确实有很多出现一些情绪反应的，一谈到这样一些经历，他们就会情绪极端难过啊、害怕啊，这种情绪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对这样一部分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的人进行了干预。
6: 两广山水相依，守望相助，面对灾情，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主动驰援衡州，10名资深心理咨询师于7月16号奔赴衡州，分3组进驻衡州人数最多的3大安置点，与本地团队协同开展工作，团队完成本阶段工作后分批返程。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李锦文：
8: 居民基本上每家每户我们都变了，这边反正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第二批志愿者过来。灾后现在，我们估计还有第二个心理问题，要做好再做一次正面的心理引导。
9: 爱在南宁，乐享文明。
3: 昨天，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文明实践活动“七彩暑期”专场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启幕。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趣味小丑表演率先登场，吸引在场小朋友驻足观看。现场放映的无障碍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在世妖王》，让视障人士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视障人士李林阳，
11: 前面有音乐，中间还有那个知识问答，有看电影，无障碍电影嘛，第一次看无障碍电影，就感觉很新奇。这种活动当然是多多益善，毕竟，这么欢乐的氛围，大家聚在一起也很开心。广西金盾之光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王新宇：
12: 十多位志愿者的话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那它其实体现了我们社会力量对我们弱势群体一个最大最温馨最体贴的一个关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或者爱心人士，用自己的力量和不同的方式去关心他们，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
6: 据介绍，光明影院是2026年南宁市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也是南宁市深耕扶残助残领域常态化打造的惠民助残特色文明实践品牌，以沉浸式无障碍观影为特色载体，用细腻旁白描摹光影世界，用暖心陪伴守护孩童成长。清秀区社科联副主席梁中江：
13: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有温度的文化 关怀覆盖到我们每一位残障人士。这个活动首先是在我们以我们清秀区为试点，通过不断的那个优化服务模式，积累活动经验，打磨那个服务体系，从清秀走向全市，守护雍城根脉，更续千年文运。
14: 为传承民族文化，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一场壮族麦秆花篮编织工艺体验课堂在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开展，让家长和孩子们一同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请听记者周文静、黄润佳、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壮族麦秆花篮编织有着数百年传承历史，以天然麦秆为原料，搭配彩线绸缎点缀， 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心编织而成，凝聚着壮族百姓的生活智慧。活动现场，手工艺人细致讲解麦秆打底、绕边等步骤，慢慢勾勒出花篮的轮廓。孩子们和家长一同动手操作，认真学习穿绕、整理等手法，沉浸式体验手工过程。小朋友黄子涵：
15: 让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穿针引线的过程呢，也很有趣，老师教导很细心，让我感受到了历史中蕴含的一个丰富的体验。家长李红：这个手工活动特别好，锻炼了这个手脑协调的能力。我们作为家长，可以跟孩子近距离地感受这次活动的真实的体验，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暑期的这个生活。
14: 坚守制作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民族文化变得可触可感。大家在一针一线的编织过程中，近距离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精巧，体会传统手工艺独特的魅力。西乡塘区北湖街道宁秀北社区党委副书记卜元平：
16: 举办此次活动，一方面是丰富孩子的暑假生活，也要让他们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另一方面是
3: 带孩子们近距离，也要了解壮族手艺，也要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让家长和孩子也要感受一下这个手工的魅力。990搜服务。近日，南宁警方梳理涉未成年人高发骗局，给家长和孩子送上实用反诈提醒。暑假孩子玩手机时间增多，警惕网络诈骗趁机找上门。
17: 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河的报道。假期里，缺少校园日常监管，孩子们接触手机和网络游戏的时间大幅增加。不少孩子喜欢在游戏频道浏览信息，骗子就是抓住这个心理，在游戏公屏、聊天频道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赠送高级游戏账号的广告，诱导孩子添加私人好友后，再谎称未成年人领取福利，会产生系统扣费，导致账号异常， 冒充客服或者警务人员恐吓孩子，哄骗孩子拿家长手机扫码解冻，进行转账操作。
10: 此外，骗子还会以帮练游戏账号就能赚钱为噱头，吸引心动的学生，引导孩子转到第三方社交平台私聊沟通。骗子会先发伪造的付款成功截图获取信任，再通过高仿官方客服页面冒充警务人员施压，谎称操作失误造成平台巨额损失，逼迫孩子用家长手机转账，发送红包，提供验证码，或是开启屏幕共享。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11: 不轻信游戏里的免费送、有仇代练都是诱饵，陌生链接不点，陌生二维码不扫，不惧怕，真警察绝不会在网上办案，不会恐吓你，更不会让你转账或索要密码和验证码。
10: 还有不少骗子瞄准学生喜欢追星这一爱好，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各类艺人后援团、核心粉丝群的招募信息，吸引未成年人加入。入群后，骗子会编造泄露艺人隐私需要赔偿、粉丝行为涉嫌违法等理由进行恐吓，最终诱导孩子转账消灾。民警分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不足，辨别骗局的能力较弱，遭遇骗子恐吓威胁时，容易心生慌乱，又害怕被家长批评，往往会偷偷用家长手机独自操作，这也是各类针对学生的诈骗能够得逞的主要原因。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11: 凡是说你违法，父母要坐牢的全是骗子。不隐瞒，遇到任何让你拿家长手机要验证码要求转账的情况，不要因为害怕而自己处理，必须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请求帮助。
3: 暑假期间，孩子居家外出活动变多，电信诈骗、溺水、毒品侵害等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为了给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日前江南区多部门联合走进二桥西社区，开办平安暑期便民集市，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给居民和孩子们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请听记者韦晓、通讯员何敏、李斌的报道。
14: 上午九点，共青团江南区委员会、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等多个部门在二桥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针对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民警结合真实案例，重点面向老人和学生群体，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网络游戏诈骗等常见骗局，现场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2: 有玩网络游戏吗？
13: 有。
12: 那么你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加你为好友，他说我有免费的皮肤赠送，或者免费的游戏装备赠送给你，可以信吗？
13: 不可以。
12: 为什么？
13: 因为
16: 绝
12: 对
16: 是诈骗。
12: 对，这有可能就是诈骗分子盯上了你们。
13: 天下不会掉馅饼。
14: 除了反诈科普，现场还展出了各式各样的禁毒仿真模型，直观普及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危害，引导青少年树立远离毒品的安全意识。
17: 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倩：
12: 有些新型的毒品，就是它会在奶茶里边，就是那种奶茶，还有所谓的，你看，像可口可乐。小朋友，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有陌生人递给你的那种什么奶茶或者糖啊，你都不要去接，不要喝，知道吗？
14: 针对暑期溺水高发风险，活动专项开设防溺水安全课堂，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必须要有家长陪同，然后必须要去正规的游泳馆，对吗？那如果万一你们看到有同伴或者看到有其他的小朋友落水了，你们应该怎么办？
13: 叫大人呼救。
12: 可以自己下水去实施营救吗？
14: 此次暑期集市活动把反诈、禁毒、防溺水安全知识融入便民服务，用沉浸式互动的方式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17: 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倩：
12: 接下来我们江南警方将会深入到我们辖区的每一个小区，在不同的时间段展开宣传活动，确保我们孩子们在暑假期间不会遇到任何诈骗，不会遇到任何危险，能够快乐地度过一个平安暑假。
18: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6: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19: 本来奥顺通转紧南方向落晴，由另一波彩云系冷，彩云系支援借网协同侧尖，大家啱缺乏餐，转冷都电力转，餐台等有一波台面啲蹲啦。八日北斗的台面接顺丝接银，继续转内转向落台撑，直等转机彻底清寒等落大红。为了大搞油辣，坐慢车支援者满，合力安南喺个傍内边鸟背，面中风间清恶背。大家后到后后，一台一折，一撑一寒，内转顺到广句，好似向落转地。监管合力之下，转傍内党籍的对面，逐渐落了远方的面貌。等眼天台暗落好友，而且够不够判督报。不老年龄的对面是现转清榜，增加了不少难度。南图南盘在南榜搞这个道仔在步不正，红的支援者父母一部台叔，大家等到臭毛接下等交通水海，内容判督边西的水后正分团庙台真清寒，由广角新来清榜南点的动水最严队伍扔在等队管中协同侧尖，待福龙厂最间道海战突击清累，趁此在铁餐海水班屋顶配合转党职的泥沙砌执法台并餐汗，迅速打通了一道道眼前的背烂轮。凡是龙眼面跨面自然行动，也是当面监报砌青年大学生由榜林总草连了担当，经已广阔接力艰困动心的行动实践，水是了中之醒醒，作为兄弟面随找壮观的动人片转。
20: 七边要摄后，由董明辉的积极多接纳，由共体助警团工会、北京共体大学生联谊会选拔的。2026年警规合聚争灭官兵人灵命活动，由龙眼面定定真中心小学正式开园。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搞游的十部共产直大学生志愿者入聚游面，转海战放走水间的特色最佳活动，为党队省之下的学生带到岛变化水果库等。跟着的争灭官兵总2023年开连续第三年立队龙眼。
19: 冠浩永耀式董明辉客入负责人先后之子，探视警规核聚反映斗神兴创教育，扭动行网偶真的学习举害作为案件，艾审建立画行用力达标反映广义初审，命令佛子权赠砌油封受摆。北京共产大学生联谊会正面达标，加上项目发展力整，表示专共女加合服务，收获个领地需求成专。跟队大家制作油面炒卷，可以铺饼小库等。佢领大胆加设自居，砌面头那啲大哥哥大姐姐满，做到海战安同有海，现转多地好领烧锐，爆一度就少坐了陌生探，会接龙到双周啲领客水管，足闹安静特色。放假又灵永，扶正摄追风火顺应，跳跃战通泛湾库爆集框架，因为红楼梦库本极，全部法律神念，直发塔眼灯，法律陀战内容，就会赠兴档案手札，咩粒粒旧战圣灯，半套民宿库整。动水好摄，挖掘杂粉蛙，人工智能去懵，传媒体育行动灯板块，钳哥智力好铺，每玉实战，科技战胜岛哥会道，转大胜谁的视野，新智的学习方式，打入兴创库等，资助甲方调研了解兴创岭成长诉求，实现加学选转，志愿者由最佳跨境总，寻审挖了多家兴现场的人子。
21: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10位志愿者更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19: 反映学聚双知识，艾审建立添助力，职能部门警报专多款教授答官去兴创领的数据成长平台，接龙斗特色古档专陆续开库，一个个站秒可由新知识新方法的指引啦，八节升专。据了解，警规核聚站秒改为廿零名，敌北京共产大学生联谊会的喷霸公益项目。2021年以来，已集结3300举报政府搞游资源者，足迹覆盖共产十多人数、60人员、100人彩万，服务近500部兴创六十余栋。 根据卫战胜队以红运动为代表的优秀必须合作三位兴托风险举证的精神，六安民军继续委托团员会等部门的教练责任，多次经历优质公益项目，吸引各级青年反映服务，以志明力量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0: 在美食高校独行欢迎受大家关注的用 PA 篮球联赛继续展开酷热对决，经过半轮来的调整阵点，六安面队则阵追转迎战江南区队，战队管理令沈翠玲安扎安打凭借出色的战术质兴起环境平搏，最终以89-70战胜对手，欧内力一转救回的胜利，为献砖九米献香一转热血满满的篮球声音。
19: 每赛会时，六安面队迅速进入

0: 我是中巴士领先游师安守建讲，播报会名以三日杯弱水的比分结束第一节，为正常比赛奠定良好开局。后第二节，龙眼面对严重酷热受侵，江凤双短持续发力，华先整进投出，内先建设突破，凤双短严密卡回，平穿过端，全本转移追六比三球领先。换边再战，当场警度持续升级，第三次龙眼面对连连出现失误。简单渠道揸住举害，挖出真港，连续逆粉，筛选局势瞬间变得更转利利。关冠水客，龙眼面对高端集顶，夹水自证广奉战术，屡屡夺冠状态。占多星爆衰，奉守赤烈，又挖真港节奏，暂定调整后，夺冠望调整心态，成功安住比赛局势，并转连线有师扩大等十余分。末节决战环节，简单渠道战力翻盘，持续发挥港师。波顿冲击恶风奉先，先当逆战战局，面对多少点猛烈追粉，龙眼面对战喺台面，沉着冷静，流立爆至背晒节奏，由真港短爆完尾臂逆粉举害，凤手短以凤碎收，傅庆仪喺多手举害，追总以逼够背七十，顺利欧内半仲升来，赛后龙眼面对台面转然后，齐举借加我哋背晒的勘误。
1: 今天这场球觉得三方都打得特别好，我们进攻啊防守这些都比以往前打得更好啊，对手也是打得非常好，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压力，还有球迷这些对我们全程给我们加油鼓励，这场赢了的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吧。
0: 后来三十天为了持续加安暗落要冷浸淋成为后来很敌后的小水逢色，孔雅居暂定列出石哥的二法改、九法改，外内几楼就到回蒙攞了一份实用的奉列出眼战战舰，特别提升大家有佢哋青少年要懂，趁水少衰水，眼战做做偶中游第一回。雅居响搞，难南情况复杂到边，按论病情的可扭、衰苦、止胆，空空暗撑会远，暗扭阿衰响极边，背负小心就可能发生回欠。据同居历史帅哥都发生由外人强观的岁月，而青少年运动因缺乏安全意识，就是自救能力，直出要受害群体。为此，各楼首先有老居奉历史落不准原则：一、不准水质浓淡要冷；二、不准甚至踩不稳都板不要冷；三、不准由父母家转阿老细带走的情况啦要冷；四、不准等附属的岁月要冷。下不准等有安全设施、有教学人员的水域要冷。六不准要冷负嘅的学生甚至浪淋水沟。记录不准跟迪巴中生命安全的举办大先，希望大家都入闹入审。除了学生自律，家长的监护甚至关重要。也居需改，家长欧局等需路路岭不入内，路岭局个内，路岭齐不入背，路岭水里台，带领不要淋水。欧先直征佢每九成面的有用传数，并前程百次先先步履海力影，只不过安徽日汉边浸湿改阿更话，我所好大爱。如果发现每眼力锐，千发岩矛现龙林面沟，经分你每拉每水沟，避免连环力锐。正确的局法的跳、跃、跑，大声呼号成年汉帮助，负责二零七二零，由包精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转竹间夜迷灯，夜睇逆水借阿转高声犬，恐狂战水通，泡沫斑灯飘浮浮，跑喺逆水借，为的正是等大高远的水感。凡系自居发烧心眼逆水，好保持冷静，肯对呼吸，风爽自冷，全部个冷得的到远，就令差次硬飘至丝，流行喉硬，白冷落恶睡眠，好白吃海，好冷好海，双眉有个睡眠绵绵微睡，等大高远。牙平明泽，限定之后家族体力耗尽。目前未来嘅兴镇都可由重点可断、水库、省等等回应水域涉水警示表示，配备了高声间、高声犬齐高声闸，并安排了信号员加建信闸，恐为暴风河挤走钱，暂保以自身安全意识牢固。海蒙微博管中都系转机奉力水战识根，战地系居汉冠冷齐朋友，由佢有家玉岭经回自然水域，面里回欠。生命之美摆渡，历水之责恩念，天河恩怒，个楼有庆寿冧啲清廉，经我经回冧啲会力，喺个楼把安全知识自翻会自己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人家庭啲幸福。生命就美摆渡，历水之责恩念，以免日日 个老友轻手那么的清零。

敬我敬畏，南地回力，喺个老伯眼前之力，今晚会自己行动，共同守护，俾咱家庭的幸福。然后，今日跟你做的嗰节目内全部嘅内容，将来三份资讯，请扫描并不立栏二维码，关注个楼梯，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到楼顶也可以节目随拣，明知多谈咯。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9: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0: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1: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2: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满清王朝最为繁盛的一段时光被称之为康乾盛世，从圣祖康熙皇帝到他的儿子雍正，再到雍正的儿子乾隆，这三代那真是天朝大国，万邦来朝。可到了乾隆的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这一辈儿啊，那可就惨喽，国库让老爸给折腾得差不多了，吏治腐败，政权不稳，各种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不断恶化，像人口压力呀、天灾人祸呀，还有各地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净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弘扬教、清查教、大乘法门等等教门接踵而出，是目不暇接。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嘉庆朝的紫禁城之变。要说嘉庆皇帝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在他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了，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是尽心尽力的处理，而且呢，既耐心又坚决。20多年当中啊，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样，一刻不停地在和风车搏斗，然而最终呢，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的好转，下达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是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的出现。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禀报，说是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给偷走了。皇帝听了这个气呀，真应了老百姓那句俗话了，哦，当官的把印给丢了，而且还是兵部的大印，这不但不成体统，而且极为危险呐、有了这方印信，就可以调动全国兵马，这要是皇帝外出期间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皇上都没办法调兵遣将啊！震怒之余，嘉庆皇帝马上下令调查，可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吓一跳啊，感情这兵部大印不是现在丢的，3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如今。虽然百般追查，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只能不了了之。是真查不出来了吗？怎么可能呢？只不过是牵涉官员众多，盘根错节，官官相护，您就知道当时的朝廷成什么样了。嘉庆23年，武科举考试之后，皇帝按照惯例啊，要为武进士举行传炉大典，就是皇帝亲自公布考生成绩和名次的这么一个典礼。这一天，嘉庆皇帝起了个大早，宫女太监们伺候着，换上了礼服，准备完毕，隆重的典礼是按时开始。可是这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也等不来，大典只好终止。这事儿弄得皇上好尴尬呀，那说这二位怎么这么大胆子呢？功名要不要的先不说，你们敢放皇上的鸽子，而且导致传炉大典被迫终止，这个就是欺君的死罪呀。事后嘉庆皇帝也很不高兴， 下旨调查此事。可这一查呀，您猜怎么着？不是人家二位胆子大，这俩人早就来了，可是当天值守的太监呢，忘了开宫门了。这武状元和武探花围着紫禁城这通转悠啊，四处找开着的城门，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他们俩愣是没进去。提到这紫禁城的宫门紧锁呀，还有故事。在嘉庆继位之后，曾经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24年4月，又有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趁着守城兵丁换班的时候潜入了紫禁城，一直走到了内右门，深入了皇宫大内，这才被太监给发现。好，这还了得，赶紧叫侍卫将其拿下。后来一问呢，这位不是来行刺的，就是对皇宫大内觉得好奇，想进来瞧一瞧。好，这是什么地方？随便什么人想进来瞧瞧，你就能进来的吗？还有一次，皇上出门散步，发现在大宫门外边居然有人放羊。这群羊啊，就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悠然自得地四处溜达，还吃着玉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远处的树林里头还有人在那儿野餐，席地而坐，是喝酒吃肉。这哪是皇宫啊，把这当农家院了吗？这不是皇帝下旨一追查呀，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野餐的人呢，都是太监们的朋友，也都是因为好奇想来这儿搂搂皇上住的地方长什么样。好嘛，一帮不三不四的乱民没事儿跑这儿搂皇上玩来。这要是在乾隆朝以前，谁敢呢？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规矩是极其严格的。可到了嘉庆中期以后啊，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了，宗室队伍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当中，嘉庆皇帝就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的人。宗室奉恩将军庆尧、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弘扬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他们了。可这老几位呢，不但没有设法阻止或者通风报信，还欣然地决定参加战斗。您听这词儿啊，决定就决定吧，还欣然决定，从里往外透着那么高兴。那说他们图什么呢？就是想着在起义成功之后能来个大官当当。您说这不是一糊涂蛋吗？这个你已经是皇亲国戚了，你还要什么大官啊？所幸啊，起义当天由于意外，这几位没能共襄盛举。您说嘉庆皇帝能不闹心吗？这都什么亲戚啊？再有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宗室之中吸食鸦片的人特别的多。嘉庆24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的成绩。按照规定，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林应该早早的来到太和殿前，带领着新科进士们列队行礼。可是这天近晌午了，这位导引官人家还没来呢，大典也没法按时进行了。嘉庆皇帝等了老半天呐，命人出去查找这位导引官德林，结果发现这位啊正躺在家里边那儿抽鸦片呢，光顾着自己飘飘欲仙了，都忘了今天还有这么一档子大事儿要办呢。哎呦，赶紧起来换衣服，跟着来人一起匆匆忙忙地赶到太和殿外。这会儿都快下午了，皇上瞧见他这个气呀，好嘛，就你这样的还导引官呢，睡眼惺忪，离了歪斜，你成何体统啊？ 当即把他拉到宫门以外，是重责40大板，革去爵位。本想着杀一儆百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事儿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他没过足了烟瘾，考试快完了他才赶过来，最后也被皇帝革去了官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让嘉庆皇上闹心的亲戚呢，办的那个事儿啊，简直叫难以启齿。那说他们都干什么了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讲到嘉庆皇帝为了皇室宗亲们，简直是操碎了心呐、这帮人也真不给皇上做脸，在宗室之中，什么开赌场的、嫖娼的，倚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那是比比皆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够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到监狱里头供他们享受，这简直是严重的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嘉庆为此是忧心不已啊，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了每一个宗室成员。这篇谕旨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啊，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的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于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于应为之事，曰国与其社读书守分。哎，皇帝下旨啊，要求每个宗室成员人手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的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呢就是默写宗室训。后来啊，别管真的假的，反正宗人府报告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不错，皇上很欣慰。可是这项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的风气没有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呀。有一天呢，特意召见了散职大臣宗室奕浩、程秀、敬绪三个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仨人是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这么一回事儿，一个字儿也没看过呀。皇帝听完都傻了，那之前宗人府组织考试，你们去了没有？这仨一听，什么考试？考谁啊？考什么了？不知道啊。哎呦，嘉庆皇帝看着他们仨人那呆萌的小眼神，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啊，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嘉庆皇帝20多年的统治，就在这一天天的抱怨、迷惑、痛苦、尴尬当中过去了。 20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可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越努力形势就越糟糕呢？他不明白自己已经在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就治不好大清国的病啊？越到后来，他就越没有信心，既然我救不了大清国，那我干脆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就这么着，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20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衰败的关键几步。官场腐败好像是癌细胞一样，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机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病治膏肓、毒治骨髓，甚至全面的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才那么容易的沦为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被记入了史册。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借古见今。嘉庆皇帝是失败了，可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败啊？除了官员腐败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一直标榜效法祖制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却背离了祖先的传统。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的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再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100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都高举效法祖制的大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的气魄，恰恰是从高寒守制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呢，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场紫禁城之变的面前，要想挽回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只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 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2.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功名，从跌宕归于平淡， 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9集。
5: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边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到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

0: 铁栏外边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哎，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啊？
1: 我全不会。
0: 打扑克也不会？
1: 不会。
0: 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0: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一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你打了几只老鼠？
1: 啊，我没打着。
0: 我说，
1: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0: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儿，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地点点头，笑得很开心。
2: 很好啊，啊，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
0: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30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儿，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

0: 后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西洽去医院，西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30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病屯给病掉了，病到第二个屯子又要病，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7个姊妹1个兄弟，连他一共11口人。9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50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10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9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8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4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5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3口只有1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节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10家能有1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1年也破了。拿出合量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场地，没牲口，用15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3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1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13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15、16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5斗高粮，到秋要还10斗。这年收下的粮连1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 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100多人抢了他150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11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9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吉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8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 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

0: 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他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他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想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期，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4: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5: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之一，当地还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座大型基地。布什尔同样分布有多处军事基地，并建有一批为南帕尔斯共同气田提供配套支持的设施。第三条线路是96号高速公路，它连接了阿巴斯港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沙拉姆切口岸。
4: 此外，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是伊朗重要的地下导弹基地所在地，在2026年初，美以曾对这两地进行精准打击。分析指出，在近期的交火中，美国已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并从20号开始将矛头指向了被认为藏有伊朗地下导弹基地的城市。两国距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近。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的打击目标为何高度重复？据战争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军正将打击重心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其中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专家指出，美军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不断增加。
6: 不仅是攻击力度增强，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也在增加。
4: 以伊朗某港口的一座观测塔为例，在数日内遭到了三次打击。观测塔在数日内遭到三次打击，并在第三次打击中彻底倒塌。有分析称，美国的这一波打击意在发挥定型作战的作用，将目标对准美国希望摧毁的伊朗军事能力，从而让特朗普有更多选择。也有媒体认为，当前伊朗正值夏季，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打击基础设施对伊朗施加压力。伊朗导弹命中率有所提升。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1号晚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向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致敬。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一事件使对伊军事行动中的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的袭击已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有分析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该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伊朗可能还有1000枚导弹和数千架无人机仍储存在地下储存库中。
6: 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呢，伊朗展现出的反击作战能力远超外界预期。他不仅撑过了战争初期军事决策层大量损耗、作战指挥方式被迫调整的那个混乱阶段，而且在和美国持续数月的对峙当中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高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这是伊朗敢于把美国拖入长期消耗战的一个决策前提和实力基础。那么美军的空袭至今没能彻底的压制伊朗的区域反击能力，也是源于这套非对称作战体系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呢，是伊朗它具备完整的自主军工生产链，它能够保证战时的弹药装备的有效供给。第二呢，是伊朗它有规模庞大的地下防御体系，分布广、层次多，而且连通性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的空军。

0: 优势。第三呢，就是伊朗社会它具有比较强的抗压韧性，截止目前呢没有出现内乱、投降和崩溃的迹象。此外，伊朗它还针对美国定制了精准打击的作战方案，避免和美国全面对抗，而是定点去攻击美国的海外基地、后勤节点等等，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拿捏美国的软肋。这些条件呢，它支撑着伊朗的抵抗和反击能力，只要后续他们还能持续的发挥作用，伊朗就还有和美国周旋的空间。
1: 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
2: 据美媒20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美媒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增派军机的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策。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届时以色列很可能会参与其中。但也有美国官员警告称，美国扩大军事行动将受到多项因素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减少，以及美军基地战损导致美方难以迅速向当地增派更多部队与军机等等。与此同时，伊朗内政部长20号抵达巴基斯坦，就双边问题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半岛电视台认为，在当前这一关键阶段，伊朗内政部长的访问意义重要。过去数月，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在4月曾促成美伊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当地媒体不断提到，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官员正感到失望、挫败和讶异。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始终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路透社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重新卷入全面冲突，但迅速找到出路的希望已日渐渺茫。
0: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通航已经降至极低水平，压力又指向红海入口，两条海上咽喉一旦同时失去商业可用性，全球航运将会面对怎样的冲击呢？
2: 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根据封锁规则，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海上封锁即可生效。也门人民有权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声明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路透社认为，此举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停火协议正式终结。20号，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

0: 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沙特阿拉伯一直在通过陆上输油管道跨国运输原油。这条长达1200公里的管道，从靠近波斯湾的阿布盖格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事实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同一条运输链上的两个节点。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 7%。 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 LNG 和 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自美伊谈判破裂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迅速萎缩，这是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另一边则是靠近阿曼的航线。全球船舶实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伊朗方面的流量明显更大。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察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油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油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油轮紧挨在一起。分析称，这些油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地球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2: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0: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3: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0: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晴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4: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我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0: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 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5: 这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

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极度，
5: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6: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怎么办。
5: 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
6: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又为何要超售呢？
7: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

0: 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
1: 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3: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4: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博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概率的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当中被动承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的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却也要把规则晾在明处。但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不知情。
2: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5: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6: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2: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7: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唐诗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唐诗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1: 虽然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不过消费者是不是买账呢？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又如何呢？
8: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

0: 也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1: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0: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2: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3: 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2: 这个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2: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6: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5: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竟是崴脚高发期，医生提醒，动动鞋脱鞋暗藏扭伤隐患。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烤串、小龙虾、冰啤酒，炎炎夏日，小心这个吃出来的炎症。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炎炎夏日，轻便凉快的洞洞鞋、平底鞋、勃肯鞋成了不少人的出行标配。但根据医院骨科门诊的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都是崴脚的高发时段，因穿着网红凉鞋、拖鞋导致的踝关节扭伤患者大幅增多。来听报道。
2: 据骨科医生介绍，鞋子要在活动时保护好脚踝，是否跟脚很重要。洞洞鞋、普通平底拖鞋，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宽松，在走动时鞋和脚长时间不同步，一旦遇到湿滑路面、台阶等环境，就容易发生踝关节扭伤。
3: 一个是它那个包裹性比较差，你里面洞洞鞋主要就是让那个比较宽松，以舒适感为主哈。但是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底比较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重心比较高，然后在你在遇到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那些场景，比如说路滑或者是高低不平的那种路段，他可能那个对脚的保护就不那么好。
1: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会下意识将崴脚当成小伤，扭伤之后只做一些简单的揉搓或者休息就照常走路。医生就提醒，踝关节韧带拉伤后呢，如果没有规范的修复，会出现韧带松弛，关节稳定性下降，形成习惯性崴脚，后续走路和运动呢就极易反复扭伤。
2: 医生提醒，在崴脚后首先要检查伤势，如果发现肿胀部位有明显的淤青，踩地时感到剧痛，脚踝活动受限，就已经属于中度扭伤，建议使用 RICE 流程进行急救。
0: R 就是 rest， 就是休息，第一步就是先休息，起码是在48小时内就禁止你再继续活动啊。然后 I 是冰敷啊，就是你在48小时之内你也可以冰敷，冰敷的时候就减少它的渗出，缓解你这种疼痛。然后后面就是 C 就是 compression，就是要给它做一个加压的保护啊，还有就是抬高患肢也是有利于那个组织的回流。
2: 而如果已经出现无法站立并伴随畸形剧烈疼痛的症状，就已经大概率存在骨裂骨折等情况，则应立即就医，避免长期受力异常引发更严重的代偿损伤。
3: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4: 保健小知识，
5: 炎炎夏日，烤串、小龙虾、冰啤酒，三五好友尽享饕餮大餐。近日有专家提醒大家，如此吃喝最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预防急性胰腺炎要记住一句话，莫贪杯莫暴食，管好嘴。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案例。
6: 一到假期，20多岁的小伙小胡就管不住嘴，这次他真正体会到了上一秒还在天堂，下一秒就进了医院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几天前的周末，他和几个好友一起约着吃宵夜喝啤酒，连试了4个小时后，他突然腹痛难忍，呕吐不止，朋友们赶紧把他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小胡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经过医护人员的多番抢救，小胡才脱离生命危险。专家说，近几年急诊收治的急性胰腺炎的患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症化，常并发严重感染、休克、消化道出血、呼吸衰竭、肝肾功能衰竭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许多急性胰腺炎的患者都有暴饮暴食或高脂饮食的经历，这是因为胰腺是人体内的主要消化器官之一，它可以分泌出一些胰液，里面含有许多可以帮助人体消化食物的消化酶。急性胰腺炎的基本致病因素是胰酶在胰腺内被自我激活，导致自身消化。当人们暴饮暴食时，胰管内胰液突然增多，会导致胰腺腺泡发生破裂，使胰液漏到胰腺以及周围的其他组织中，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消化系统，并发生相应的炎症。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胰腺炎呢？专家提醒，预防急性胰腺炎，首先呢要记住一句话，莫贪杯莫暴食，管好嘴，不要过量食用高蛋白高脂食物，少喝酒。其次呢，要积极治疗胆道结石症，如果诱因不去除，急性胰腺炎很可能再次找上门来。血脂异常患者则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调脂药，并且摄入低脂清淡的饮食。如果出现腹痛、恶心、呕吐、腹泻和腹部压痛等症状，要马上到医院就诊，切勿自行乱服药，以免耽误救治。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号，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7: 论理。

0: 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四集《沿桥路》。
1: 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
2: 倪良忠的家就在沿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3: 我住这条沿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2: 2013年，沿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沿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沿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2: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沿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没电，屏幕靠近。
2: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2: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2: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2: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7: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2: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8: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2: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 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6: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2: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6: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2: 倪良中的说法更直白，
5: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2: 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1: 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铭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3: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3: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3: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3: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伏天高温之下的密闭车厢如同蒸笼一般，极易引发中暑险情。日前，江西吉安一名幼童就不慎被反锁车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火速赶到现场破窗，最终将孩子成功救出。
4: 新干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5: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4: 据了解，家长因及时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1: 910新闻观察。
6: 功夫女足上映之后，热度不断升温，也让偷票房这一老问题跻身话题中心。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日前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连发了三个问号，片方已发布声明开通举报通道，称查实及终止合作。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面向观众开放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所谓的偷票房啊，一般有两种形式，一呢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二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得更大的分账利益。功夫女足遭遇的当属第一种情况。对于偷票房乱象，并不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 电影院存在着制造虚假交易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罚没全部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甚至吊销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处罚。中国电影行业复苏经不起蛀虫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践踏。整治偷票房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常态化监管，全链条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住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会有好片子看，中国电影市场才能持续繁荣发展。
2: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句硬气的回应出自杭州图书馆，起因呢是曾有市民投诉馆内有流浪汉，接受不了。经核实，这其实是杭州图书馆十几年前的往事。2008年时任馆长楚树清就已经这么回应了，如今再度刷屏引发热议。虽是旧闻，但图书馆人人可入内阅读的理念至今未变。有人点赞图书馆格局大，有人觉得公共场所还是该有一个基本的着装要求。那咱们先来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公共图书馆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它不是商场，也不是私人会所。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那也就是说，公立图书馆属于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杭州图书馆对自己的定位呢，也正是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所以说，作为公立图书馆，本就不该对读者设身份门槛。看懂规则就能读懂杭州图书馆做法中的城市温度。早在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率先推行免证阅读，对所有读者开放，那唯一的要求呢，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如今馆内还立着一尊拾荒老人韦思浩的半身铜像，这位老人曾是杭州图书馆的常客，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拾荒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直到去世，女儿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些故事。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大家众筹为他立像，正是向所有人传递，不管你是谁，穿成什么样，只要心怀向善，敬畏书籍，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对一些感到不适的阅读者，担心异味和卫生问题，那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把问题扩大成对某一类人的排斥。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可以兼顾的办法呢？其实不只是杭州图书馆，国内不少城市图书馆、文化馆早已探索出成熟的柔性管理模式，能做到不驱赶、不歧视，通过劝导、引导、分区阅览、增加清洁频次，来兼顾不同读者的体验与权益。真正的公共文明不是以外貌和贫富来划分的，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求知的灵魂，不挑读者，不惧来人，这才是城市中最珍贵的人文底色。
2: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连日来，横州市宾阳县在社会各界支援力量的驰援下，全面打响灾后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重建家园攻坚战。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裴元鹏、黄小荣、邓俊宇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宾阳县采取人力加机械双线模式全力清淤。在社会各界清淤力量的昼夜持续奋战下，宾阳县城甘棠镇、周墟镇等地主要干道及居民巷道淤泥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全县道路抢修工作全部完毕，共恢复通车线路65条，全县道路全面恢复畅通。南宁市宾阳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陆燕：
3: 加强24小时值班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保障群众的安全通行。
2: 水是生命源泉和保障，在遭遇了洪涝灾害后，宾阳县共有13个水厂受到影响，部分抽水作业机械影响较为严重，水厂技术人员对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目前宾阳县大部分水厂恢复正常供水。7月21号，记者来到横州市云表镇素龙村，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村里的超市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4: 现在买菜是来超市买，差不多的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正常了。
2: 据一家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黄光伟：
5: 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现在已经步入正常。
2: 民生保障稳步恢复的同时，校园灾后整治工作同步全速推进，全力护航秋季开学。记者来到云表镇素龙村围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卫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
1: 连日来，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全域开展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同时当地有序开展校园内清淤工作，全力确保秋季学期如期开学。继续来听报道。
2: 7月21号，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贵港市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6: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自然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2: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武博宇：
7: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调出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
2: 据了解，连日来贵港市农业部门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7月21号上午，在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内，保洁人员手持高压水枪对路面上的淤泥进行冲刷作业，志愿者、在校师生、教职工等人员在各责任区域进行有序清淤清扫。据了解，贵港市高级中学正集中力量加速完成校园清淤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道路清淤工作，完成所有清淤任务后将进行设施和场地的消杀，最大限度确保秋季如期开学。
1: 7月20号，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不少民众疑惑手机预警显示的4.1级与官方公布的震级为何有差异。昨天，广西地震局发文解释，预警震级主打快，依赖少数台站第一波数据快速计算，会随更多数据修正，正式测定震级主打准，是收集震中周边所有站台完整数据后，人工复核精准计算最终结果。暑假期间，学生戏水消暑需警惕溺水风险，此类事故时有发生。南宁消防发布防溺水安全提示，提醒切勿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即便水性好，也需要做好保障，并送上防溺水安全知识小贴士。继续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21号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说，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
9: 910新闻观察。

0: 法医。
1: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那创眼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换人换不来。那我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他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0: 不久，女童母亲赶到现场，由于六楼房门被女童反锁，民警和消防人员破门未果，最终消防人员从五楼窗外成功将女童救下。整个救援过程持续20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童家长李女士怀着感激之情，专门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热心居民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21号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2: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法国议会当地时间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对法案在议会获得表决通过表示欢迎，表示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他形容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4: 910新闻观察。
5: 随着两山理念深入人心，各地纷纷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然而，一些地方在实践当中却存在着路径依赖，简单的把生态价值实现等同于搞旅游，一窝蜂上马漂流、民宿、玻璃栈道等项目，丰厚的生态家底大多只能做观光文章，生态资源的综合效益没有能得到充分释放。不可否认，依托良好生态发展文旅产业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渠道，但如果只盯着绿水青山的观赏价值，过度依赖门票经济和观光经济，却没有看见和利用深藏其中的资产价值、服务价值以及产业价值，无异于让好山好水自降身价。一方面，一山一水不止于风光，更有万千价值。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生态旅游。靠简单发展旅游的方式挖掘生态资源价值，背后是短视化、模板化的思维惯性。舍弃跟风复刻的粗放发展模式，要全面排查本地生态资源底数，精准梳理山林、湿地等差异化资源禀赋，立足地域特色，找准价值转化突破口，量身定制绿色发展方案。以旅则旅，以农则农，以林则林，在多元化路径中找到最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那一条，才是对两山理念的务实践行，也才能真正让绿水青山释放出持久丰厚的综合效益。

0: 品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70年7月22号，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贯穿川滇崇山峻岭的钢铁大动脉，打破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桎梏，攻克了世界级山地铁路建设难题，是新中国基建史上的不朽丰碑，也为西南大地的发展翻开了全新篇章。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至云南昆明，全长1100余公里。线路穿越横断山脉腹地，沿线山势险峻，沟壑纵横，地质复杂，遍布滑坡、泥石流、溶洞等地质难题，被国外专家判定为铁路禁区。上世纪50年代，为打通西南交通命脉，带动偏远地区发展，巩固西南国防，我国毅然启动成昆铁路建设工程，数万名建设者奔赴深山峡谷，开启了一场艰苦的建设征程。没有先进的大型机械，建设者们仅凭钢钎、铁锤、扁担推车，日夜奋战在悬崖峭壁之间。他们逢山凿碎，遇水架桥，不畏高寒缺氧、暴雨山洪与地质灾害，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攻坚克难。12年间，建设者们先后攻克数百项技术难题，打通上百座隧道，架设数百座桥梁，创造了桥隧相连、穿山跨江的工程奇迹。每一公里铁轨都浸润着建设者的汗水与热血。成昆铁路的通车，彻底改写了西南地区闭塞落后的交通格局。此前川滇两地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物资运输艰难，经济发展滞后。铁路通车后，川滇两地物资互通，人员畅流，西南丰富的矿产农林资源得以走出大山，沿线城镇迎来发展新机，极大推动了西南地区工农业发展与区域振兴。同时，这条铁路完善了全国铁路路网，筑牢了西南国防交通屏障，战略意义深远重大。成昆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座镌刻着奋斗精神的精神丰碑。无数建设者以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拼搏姿态，战胜自然阻险，突破技术壁垒，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基建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昆铁路始终奔腾不息，持续赋能西南发展，见证着中国基建从攻坚克难到领跑世界的蜕变，让山河天堑变通途的奇迹永远镌刻在时代长河之中。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910文化出品。
1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2: 各位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 隐藏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发出的秘密情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但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大事悄然发生，钱壮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转折。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赤胆忠心钱壮飞下集。
3: 89年前，武汉民众乐园曾经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1931年4月，一个名叫华广奇的魔术师在此登台表演，精彩的演出赢得了阵阵掌声。台下的观众不知道这个魔术师很不简单，他真正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顾顺章曾经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后来被送到莫斯科接受特殊训练，成为一名技艺高强的红色特工。1931年，他到武汉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他没有按组织的要求立即返回上海，反而四处玩乐，甚至登台表演起他擅长的魔术绝活。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已经乔装打扮，但他还是被一个正在到处搜捕共产党的叛徒盯上了。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身居高位，知道许多重大秘密，他的叛变令中共中央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1931年4月25号夜，一艘戒备森严的轮船从武汉出发前往南京，船上押送的正是叛徒顾顺章。随着轮船驶离码头，一场腥风血雨正在悄然逼近。这天晚上，钱壮飞正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值夜班。钱壮飞之孙钱红
13: 值夜班呢，这时候电台就送来了一封武汉的绝密电报，紧接着很短时间又来了第二封，结果又来了第三封。这个时候我爷爷就觉得武汉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3: 钱壮飞拿出自己悄悄掌握的密码本，翻译了这些密电。第一个电报上面就是黎明叛变，黎明正是顾顺章的化名。这一封封绝密电文的内容在钱壮飞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判断。作为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所处的位置非常关键，面临的考验和试探也格外多。他静下心来仔细分析所有的电文，凭借自己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做出了判断。顾顺章叛变已经是无情的事实，但更为危险的是，在上海的党中央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当时中共中央隐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除此之外，在上海还秘密分布着数十个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织机构和许多共产党员骨干。钱壮飞感到手中的情报重于千斤，危急时刻钱壮飞格外冷静，他在脑子里迅速盘算了一下。当时是4月25号深夜，押运顾顺章的轮船从武汉顺流而下，27号上午可到南京，大搜捕最迟在28号展开。也就是说，手头的情报最迟要在26号傍晚前送达，否则上海党中央没有时间转移。还有48小时，生死攸关，钱壮飞毫不犹豫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4: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事不宜迟，钱壮飞当即决定让自己的女婿，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刘启夫赶乘最后一班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向李克农传递消息。送走刘启夫后，钱壮飞又来到联络点，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划破地图，让南京有关同志立即撤退。紧接着他又销毁了党的所有秘密文件。南京的一切安排妥当后，钱壮飞还是有点担心， 万一刘启夫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将情报送到，那后果不堪设想。思前想后，他决定亲自前往上海送信，来个双保险。4月27号清晨，钱壮飞登上火车赶往上海，确保情报及时送达。1931年4月28号，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会同英法租界补防在上海进行搜捕，结果却是处处扑空。当时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了这次大转移，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他离开仅5分钟后，大批国民党特务就赶到，可以说情况万分危急。正是由于钱壮飞的情报及时，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员幸免遇难，一场浩劫化为无形。由于身份暴露，1931年夏天，钱壮飞经广东汕头、潮州等地进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开始了另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193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定在叶坪村的谢氏祠堂，在会上将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正在政治保卫处工作的钱壮飞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那时国民党为了阻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更加猛烈，轰炸也更频繁。为了保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万无一失地召开，钱壮飞和战友们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方案。大会召开前夕，几十公里外的福建长汀，一片开阔的平坝上，一个会场正在搭建，木质的主席台简朴庄严，几百条长凳摆放有序，会场四周红旗招展，非常显眼。而在瑞金的真会场却被巧妙地伪装起来。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如期召开。会议当天，敌机果然倾巢出动，但他们却直接掠过叶坝上空，朝福建长汀方向飞去。钱壮飞之孙钱红，
13: 所以国民党飞机把这个假会场炸得一塌糊涂，这边就把会开完了。
3: 在这次会议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领导和管理一个国家的伟大探索与实践。在保卫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后，钱壮飞又被调到中革军委第二局，那时二局主要负责红军的情报工作。钱壮飞与战友们一道担负起中央苏区周围50万敌军动态的情报任务。在瑞金，钱壮飞主要在后方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年轻人更愿意上前线与敌人正面作战，但钱壮飞却能够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他曾说，我们这个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同秘密的敌人打仗，同样光荣而艰巨。那时从敌人的巢穴来到革命队伍中，钱壮飞激情高涨，身兼数职。工作之余，他还创作漫画、演出戏剧、设计建筑，留下了许多经典杰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艰苦卓绝的长征开始了。钱壮飞随大军行动，在南渡乌江的时候，他与部队失散，几十年来下落成谜。2001年，经过多方调查考证，始终让人们牵挂的钱壮飞下落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原来1935年南渡乌江的时候，侦察敌情的钱壮飞因敌机轰炸与大部队失散，被地主武装歹徒推下山崖后不幸牺牲，年仅39岁。中国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从此长眠于悠悠乌江之畔。
12: 誓言跨越时空，精神世代传承。在中国艰苦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既有与敌人正面作战的公开战场，又有一条为革命胜利立下卓越功勋的隐蔽战线。钱壮飞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用自己无上的忠诚与无私的奉献书写传奇，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目前影响我区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本次强降雨过程结束，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先来看一下足球方面，昨天晚上足协杯1/8决赛迎来焦点对决，上海申花主场对阵青岛海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上海申花4-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7: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0: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9: 您好，我叫陈桂梅。
2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7: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地铁上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小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
10: 首位，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2: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3: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4: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9: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20: 3个儿子嘛，10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1: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8: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9: 台湾人也会是我家，
20: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8: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2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3: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5: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4: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5: 不信。
26: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5: 不信。
27: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5: 还是不信。
28: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5: 父皇，我就选他了。
24: 女儿，
0: 这是为何？
25: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3: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4: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5: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4: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4: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9: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4: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北当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6: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7: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8: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9: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6: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20: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1: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2: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0: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1: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4: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0: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4: 老板打包。
8: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0: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8: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5: 阿姨，我要充话费。
26: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6: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5: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5: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5: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9: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9: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9: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9: 嗯，说得真好。
30: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6: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1: 说什么呢你？
10: 如果换一种方式。
26: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1: 谢谢老婆大人。
26: 我正洗菜呢。
31: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

0: 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34.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4: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3: 哦，辣味香肠。
4: 嗯，
3: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4: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3: 嗯，
4: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4: 啊，
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3: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6: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7: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玮柏、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点18分，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金色华年。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点34分，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我们南宁的天气是多云，多云天气为主。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我们下一个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
4: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5: 高高的青山上，玄
4: 苍。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6: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5: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7: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8: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9: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好的，接下来

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朋友何先生点播的一首歌曲《苦情人》。听着这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6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8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叫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7月2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宾阳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探望慰问防汛救灾一线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全力以赴抓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中职组决赛昨天圆满收官，参赛团队跨界智创获得金奖。大赛以 AI 赋能跨电、数智融通东盟为主题，旨在贯彻国家数字经济规划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跨境电商全流程智能化水平。大赛优秀项目将获得应用场景开放、项目孵化、资源对接和东盟市场拓展等支持。为丰富残障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昨天由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南宁市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文明实践活动七彩暑期专场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温情启幕。光明影院是2026年南宁市惠民办实施重点项目。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家长看护，看我们吧，来看护。
4: 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春夏。周一到周五的十七点，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好的，记者昨日从南宁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几天有较强降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21日，衡州市、宾阳县、雍宁区、良庆区和清秀区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县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2日，衡州市、宾阳县、雍宁区、良庆区和清秀区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县区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3日，全市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示，本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暴雨落区有所重叠，需重点关注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不利影响。市民群众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期间外出活动，特别是要避开积水区、排水口及地势低洼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停止登山、徒步、露营、野炊等户外活动，避免到野外河流、溪流处玩水。另外，鉴于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21日12时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 AI 主播小飞。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个跟尤其是已经生育的女性职工相关的一个消息哈。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的消息，那么从2025年的7月份以来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和财政部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家呢也在踊跃的申请。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呢也是决定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这个截止时间呢，已延伸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那这项政策适用于什么情形呢？是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那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是可以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重新申请的。大家如果说没有赶上去年申请的话，今年呢可以这个重新申请一下了。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我们还要跟大家关注的都有些什么呢？
1: 好的。一天拿三证，南宁急速审批沪杭平路运河运营筹备，广西成立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滤波机制立大功，15分钟急速护送，南宁交警为断指伤者抢生机，心灵关怀抚平创伤，心理专家驰援衡州灾后心理疏导工作，衡州技术下乡把脉开方灾后茉莉重占香，救灾先进个人坦白，洪灾一线勇逆行，灾后服务暖民心。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好了，先来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啊。9月底呢，我们的这个平路运河呢就能建成通航了，所以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平路运河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哈。为了全力保障平路运河世纪工程的配套设施高效运营，筑牢项目后勤服务保障体系，那最近呢，平路运河集团呢拟设全资下属的这个二级公司平路运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平路运河三枢纽两服务区域中心的全域后勤保障工作。那么最近呢，南宁市政务服务局也是为这个公司同步核发了营业执照、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打造广西第一例将商事登记确认制企业设立登记与行业许可一站式集成集办样板，实现运河配套企业的一个准入准营。广西平路运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孙伟鹏啊，他手持3本证照，也是对高效贴心的服务连连称赞。那他说到这个 便捷的办事体验也正是南宁政务服务局依托自贸改革优化重大项目企业开办服务的生动缩影，也是为了保障平陆运河这类的一个重大战略项目啊，少跑腿快落地。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打出了一个全周期帮办提速组合拳，一个呢是设立重大项目专属服务窗口，配备专流程这个专员，提供全程跟踪答疑等等服务；第二个就是集成运用人工智能加企业开办、商事登记确认制、免审即得等自贸试验区的一个改革政策。那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红利呢，让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这公司啊，是一天拿三证，急速办结自己的这个任务哈。此外呢，在昨天广西海事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分会呢，是共同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创新构建了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的协同机制，共同建设了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为的就是聚焦我们平陆运河等重大航运工程的一个法治保障。平陆运河啊，是我们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干工程，承载着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重要使命。运河通航以后，这水上运输想都想得到肯定是日趋繁忙，所以啊，纠纷是免不了的，比如船舶碰撞、货损理赔、船员劳务纠纷等等，这种水上的矛盾也可能会随之增多。那为了实现矛盾化解、端口前移，四方合力打造平陆运河一站式解分中心。长期以来啊，这水上纠纷涉及水上交管、商事合同、船员劳动关系等等多重领域，所以群众和企业维权需要多头跑。这全新的合作机制就清晰地划分了四方的职能，海事部门呢负责承担水上交通管理和行政调解，人社部门呢是统筹劳动保障监察、规范航运劳动合同管理，贸促会呢则是提供一个专业的商事化调解服务，海事仲裁中心也是为了 提供这个权威的海事仲裁支撑。所以你看，这四方联合打造，能够让群众企业进一扇门，解多方难题。这一次的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机制，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水上领域的一个创新实践。这个机制的落地也是标志着我们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护航平陆运河建设迈出的重要的创新的制度步伐。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非常道。
0: 这两天呢，这个放暑假了，大家的关注点可能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们身上啊。那最近呢，南宁警方也是梳理了一下这个涉未成年人的高发骗局，给家长和孩子送上了一个实用的反诈提醒。你看这几天在家啊，千万别光顾着玩和写作业了，一定要学点反诈知识。暑期孩子们玩手机啊、玩平板啊，反正就是玩游戏的时间增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诈骗分子就有可能趁机找上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们发回来的报道吧。
5: 假期里缺少校园日常监管，孩子们接触手机和网络游戏的时间大幅增加，不少孩子喜欢在游戏频道浏览信息，骗子就是抓住这个心理，在游戏公屏、聊天频道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赠送高级游戏账号的广告，诱导孩子添加私人好友后，再谎称未成年人领取福利会产生系统扣费，导致账号异常，冒充客服或者警务人员恐吓孩子，哄骗孩子拿家长手机扫码解冻进行转账操作。 此外，骗子还会以帮练游戏账号就能赚钱为噱头，吸引心动的学生，引导孩子转到第三方社交平台私聊沟通。骗子会先发伪造的付款成功截图获取信任，再通过高仿官方客服页面冒充警务人员施压，谎称操作失误造成平台巨额损失，逼迫孩子用家长手机转账，发送红包，提供验证码，或是开启屏幕共享。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6: 不轻信游戏里的免费送、有仇代练都是诱饵，陌生链接不点，陌生二维码不扫，不惧怕，真警察绝不会在网上办案，不会恐吓你，更不会让你转账或索要密码和验证码。
5: 还有不少骗子瞄准学生喜欢追星这一爱好，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各类艺人后援团、核心粉丝群的招募信息，吸引未成年人加入。入群后，骗子会编造泄露艺人隐私需要赔偿、粉丝行为涉嫌违法等理由进行恐吓，最终诱导孩子转账消灾。民警分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不足，辨别骗局的能力较弱，遭遇骗子恐吓威胁时容易心生慌乱，又害怕被家长批评，往往会偷偷用家长手机独自操作，这也是各类针对学生的诈骗能够得逞的主要原因。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6: 凡是说你违法，父母要坐牢的全是骗子。不隐瞒，遇到任何让你拿家长手机要验证码要求转账的情况，不要因为害怕而自己处理，必须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请求帮助。
0: 接下来再来了解一条暖心的新闻哈，意外来袭，救治不等人。7月17号的中午，一名工人因为在作业时不慎受伤断指，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那么接到求助以后，南宁交警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滤波救护机制。那么就滤波机制呢又立大功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廖振中和李浩江发回的报道吧。
1: 7月17号12点53分，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群众紧急求助，一名工人在作业过程中不慎受伤，出现断指伤情，急需送往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医治。求助车辆预计半小时抵达安吉收费站，希望得到交警护送支援。接到求助后，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大队第一时间启动生命救护滤波机制，快速规划最优送医路线，安排高速二大队警力前往收费站接应求助车辆，同时调度西乡塘一大队、兴宁大队、江南大队沿线警力联动值守，全程保障通行顺畅。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辅警陈泽明：
7: 他那个双手全是那些绷带之类的，鲜血淋漓，那肯定是急着开车送人过去啊。
8: 麻烦让一下。
1: 正常路况下，从安吉收费站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车程需要40多分钟，而生命救护滤波机制开启后，护送车辆沿安吉大道、秀香大道、青川桥、淡村路一路快速通行，沿途交警同步联动调控信号灯，全程滤波放行，全力扫清通行障碍。路面警力及时疏导车流，引导社会车辆避让，为急救车辆开辟专属通道。
8: 在堵啊！
9: 多少往前走一走。
1: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辅警陈泽明：
7: 在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的全程保障下，救护车辆全程仅用15分钟便安全抵达医院，为伤者断指再次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救助时间。据了解，由于送医及时，伤者断指已成功接上，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当中。
0: 为我们的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点赞哈！常态的要40多分钟的时间，压缩到了15分钟时间就到达。南宁交警跑出的是暖心速度，守住的是生命希望，也让我们市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这两天在江南区附近住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这个彭云路上的一些绿化植被啊，是被修剪得非常整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啊，在昨天的上午啊，2026年南宁市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拉开帷幕。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数十名园林绿化工人盆景师齐聚赛场，比拼园林绿化绝活。所以呢，这个江南区彭云路上您看到的这个被修剪得十分美观的树形作品就是他们的杰作。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周元熙发回的报道吧。
4: 当天上午9点，树木整形修剪决赛在江南区彭云路火热进行。晋级决赛的24名园林绿化工人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登高对沿街的扁桃树开展精细化修剪养护。大家细致清理树木内藤枝、干枯枝，提升树冠的通透度，同时规范修整树池，梳理土质坡度，让树木保持健康生长。2026年南宁市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树木整形修剪决赛现场负责人赖秀英：
5: 我们平时养护工作中，这个树木修剪是必须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这次比赛也是得到一个以赛促练啊，就监督大家，或者是用这个比赛的方式来促进大家对技能的提升和练习，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养护工作。
4: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整场比拼限时90分钟，参赛选手既要拼技术精度，也要拼体能耐力。大家沉着应对，精细操作，把日常积累的养护经验充分展现在赛场上，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韦万轩：
6: 南宁市的精兵强将都来了，就是大家相互学习嘛，我感觉平时还是加强锻炼，感觉后面体力跟不上。蛮累的，因为只有90分钟，又要修上面，还要修整树盘，感觉那个体力上还是要求挺高的。
4: 参赛选手吴荣展：
7: 护板还有一些辅助工具啊，都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啊，日常的一些积累，得到了一些总结和经验嘛，所以说就运用到我们这个专业的比赛当中，对，更加快，更加娴熟嘛。
4: 本次竞赛设置园林绿化工、盆景师、园艺万花筒园林知识竞赛三大赛项，内容贴合型夜实操需求与岗位履职标准。当天下午，在人民公园比赛现场，晋级的26名参赛选手进入到树木盆景制作决赛。在3个小时的比赛中，选手们以罗汉松为素材，精心修剪造型，搭配布景，调整姿态，打造形神兼备的园林盆景作品。2026年南宁市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树木盆景决赛现场负责人张可：
8: 这个比赛呢，主要是考验选手对植物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创造的能力，以及体现我们园林技法的一个应用的熟练程度，然后对素材做到恰当处理，符合树木的生长特性，盆与景要相得益彰，命名恰当，有文化内涵。
3: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8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8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0: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

0: 度为民发声。
1: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2: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3: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4: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

0: 台新闻非常道，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北京时间的17:37，陪伴在各位下班路上的是主持人春夏，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次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现在呢已经是全面的转入到了一个灾后重建阶段哈。那受这个特大暴雨灾害影响，衡州市的六景工业园区有部分厂区也是出现了积水淤积、设施受潮等情况。连日来，六景工业园区统筹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也让园区企业有序的复工复产，工业经济稳步回归正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2: 据悉，灾情平稳后，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0,000吨。7月20号，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如果说你水进来了，它燃烧不充分啊，它可能产生一些那种有毒的气体，或者说干脆就是堵在这个管道里面，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2: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造纸的原料浆料损失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5: 水退的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2: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6: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灾后重建物资保障是根基，但是心理安抚也非常关键。那么广西呢是协力扶助基金会，联动南宁市卫健系统和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队，协调广州市心理咨询会10名专业的心理志愿者驰援衡州，进驻3大核心安置点，同步开展重症精神障碍筛查、全员心理疏导以及重大哀伤危机干预工作。那么经过多日的不间断的驻点服务，群众的心理状态也有了明显的好转，阶段援助工作也会在7月20号完成。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王敏仪发回的报道。
7: 7月20号，记者在衡州市马岭镇中学安置点了解到，自7月9号起，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联合多家精神专科医院力量，每日派近30名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驻守10余个安置点，重点开展重症精神障碍群众就医以及受灾群众心理筛查，主动对需要帮助的群众开展疏导干预。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国斌：
8: 确实有很多出现一些情绪反应的，一谈到这样一些经历，他们就会极端的难过啊、害怕啊，这种情绪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对这样一部分出现

0: 促进应急反应的进行干预。
1: 两广山水相依，守望相助，面对灾情，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主动驰援衡州。十名资深心理咨询师于7月16号奔赴衡州，分三组进驻衡州人数最多的三大安置点，与本地团队协同开展工作。团队完成本阶段工作后分批返程。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李锦文：
2: 居民基本上每家每户我们走遍了，他这边可能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第二批志愿者过来。灾后现在我们估计还有第二个心理问题，要做好再做一次正面的心理引导。
3: 最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的部分乡镇的茉莉花田也是遭遇到了洪水侵袭，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看到了新闻。眼下呢，又正值茉莉花浮花采收的旺季，所以灾后如何科学管护，尽快恢复生产，也成了广大花农最迫切的需求。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7月20号，一场室内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会在衡州市奈阳镇展开。培训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受灾实际，围绕灾后清淤排涝、分级修剪、松根防板结、科学补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讲解。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受灾花田，实地查看受灾花田，以及进行茉莉花植株范例讲解，针对不同受损程度的花田，逐一分析抢救步骤，手把手传授灾后复产良方。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敬森：
5: 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中度的3-4天那种，浸泡了4-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因为洪水刚退过以后，建议先不种，因为你要把它犁晒过来，或者你重新晚照，你种一下水稻啊，种一下玉米啊，轮作一下，明年春季再扦插繁殖。
4: 从排涝清淤到修剪消杀，从分级管护到轮作补种，衡州茉莉花产业正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技术助农的力量正化作花农自救复产的信心和动力。洪水退去的田野中，受灾程度轻微的花田已经重新长芽开花，静待茉莉再度飘香。衡州市奈阳镇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蔡春柳：
6: 我们那些社区的话，花农1800多户，受灾的话达到75%以上。我们的茉莉花现在修复的已经能长出来新芽的，已经达到80%以上。
7: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宾阳县的陈平镇河水暴涨，村庄被淹，多名群众被困家中。险情发生时，陈平镇的党员干部迅速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灾情平稳后，他们又坚守一线，暖心善后，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今天的抗洪救灾的新闻人物特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位共产党员谭柏，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眼下宾阳县各项灾后安置、民生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陈平镇物资转运点一派忙碌景象。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正和同事们一起忙着清点、搬运、整理县里调拨的救灾物资，仔细核对台账，确保每一份救灾物资都精准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忙完物资清点工作后，谭柏和同事们前往围救村，开展入户送物资、走访慰问工作。韦焕州是此次受灾较重的村民之一，回想起突如其来的洪水，他依旧心有余悸。宾阳县陈平镇围救村村民韦焕州：
5: 我刚回家，还没见到大雪，两个钟头就又马上的进来。
4: 韦焕州家因地处低洼地段，洪水迅速蔓延至房屋一楼窗户位置，家中四人被困屋内，处境十分危险。得知围救村的险情后，谭柏和同事们迅速从镇上赶到村里，参与救援抢险工作，第一时间将韦焕州一家四口护送到安全区域。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6: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们是群众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确实没有去考虑太多的问题，看到 有小朋友、有老人，马上就去把他们抱到安全的地方。
4: 韦焕州妻子龙桂清：
7: 我们好感动啊，我说谢谢了，发这么大水救了我们出来就好一点了。
4: 如今洪水已经退去，韦焕州一家人平安无事，他紧紧握着谭柏的手，连声表示感谢。随后谭柏前往韦桂飘老人家中慰问，看到老熟人谭柏上门看望，老人满脸笑容。韦桂飘今年88岁，由于腿有暗疾，行动不便，回想起洪水来的那天，韦桂飘连连感慨，念叨着多亏谭柏救了他。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6: 因为当时水比较深，淹没到我腰部以上，然后我当时背他的时候是尽量把身体放低，然后把老婆尽量往上抬，尽量少接触到水。我们在整个出去的过程中，它水势是比较急的，还有木头把我们的路基本上都拦住了。
4: 就这样，谭柏背着韦桂飘趟水走出了危险区域，争分夺秒，昼夜鏖战。从接令抢险开始，谭柏始终奔走在村内各个抢险点位，逐户排查、逐人搜救、往返转移，数万步的奔波轨迹，丈量着为民担当的初心。在谭柏带领下，30名被困村民得到营救转移。宾阳县陈平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谭柏：
6: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群众的生活趋势，还有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一些财产都能够保存，心里是还是比较欣慰的。
4: 从涉水逆行救人，到灾后贴心保障民生，谭柏用连续坚守、无私奉献，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的事迹也是宾阳县干部群众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共抗洪灾的生动缩影。
3: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社会各界人士、广大爱心人士、党员干部群众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春夏，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8: 欢迎关注 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四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7月19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219路3811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国海，8路3864号公交车驾驶员卢周民，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上车，感谢两位司机师傅。7月19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54路800046号公交车驾驶员莫文佳，95路3343号公交车驾驶员农桂香，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提大件行李上车，感谢两位司机师傅。7月20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58路3986号公交车驾驶员罗志芬，807路2992号公交车驾驶员秦建秋，地铁快巴15路3968号公交车驾驶员梁永印，84路3545号公交车驾驶员罗伟，25路3994号公交车驾驶员李明念，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提大件行李上车，感谢几位司机师傅。7月20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210路4218号公交车驾驶员商宁，在定墙路口富乐小学站主动帮助乘客提重物上车，给商师傅点个赞。7月20号晚，南宁雍城公交公司7路3854号公交车驾驶员罗轩元，驾驶公交车到达凤岭南开泰路口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提行李上车，感谢罗师傅。7月21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 B128路3563号公交车驾驶员陶志刚，52路3181号公交车驾驶员陈贤贵，D327路4032号公交车驾驶员苏荣江，地铁快巴6路3918号公交车驾驶员王美昌，K22路2776号公交车驾驶员张雪玲，地铁快巴11路3946号公交车驾驶员黄林珍，20路3950号公交车驾驶员梁瑶喜，202路2888号公交车驾驶员袁桂莲，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等老人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7月21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215路3335号公交车驾驶员张维征，60路4217号公交车驾驶员黄敏忠，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感谢两位司机师傅。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7度，相对湿度8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

0: 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梅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较应机制工作、保病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7月2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宾阳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看望慰问防汛救灾一线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全力以赴抓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2026面向东盟 V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中职组决赛昨天圆满收官，参赛团队跨界智创获得金奖。大赛以 AI 赋能跨店、数智融通东盟为主题，旨在贯彻国家数字经济规划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跨境电商全流程智能化水平。大赛优秀项目将获得应用场景开放、项目孵化、资源对接和东盟市场拓展等支持。为丰富残障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昨天由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南宁市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文明实践活动七彩暑期专场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温情启动。光明影院是2026年南宁市惠民办实施重点项目。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4: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5: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6: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7: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8: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9: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8: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0: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6: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0: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新品，努比亚豆包联名智能提手机，一句话搞定全流程操作，手机进化成专属数字管家。智能家环节，居家放松顶配好物，多功能恒温智能浴缸， AI 匹配沐浴方案，杀菌净水，在家就能享受院线级的泡澡 SPA。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居家好物，全屋通用的声控开关，解放双手不用布线，定时提醒智能药盒，守护老人按时服药。
6: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9: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8: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0: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那前几期我和大家分享过努比亚豆包联名的智能体手机，如今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是正式发布了，一亮相呢，就成为了消费数码展区的顶流展品，也是普通用户最容易上手的旗舰级 AI 手机产品。那这款手机和其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普通的 AI 手机只能做问答、文案生成这类简单的指令，而这款手机呢，搭载了专属的 GUI 的视觉智能引擎，打通了绝大多数第三方 APP 的壁垒，不需要各个软件开放专属接口， AI 就可以自动识别手机屏幕界面，独立去完成一整套连贯的任务。浩前在这里呢，和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需要对手机说，帮我预定本周末的温泉民宿，挑评分4.8分以上含双人早餐的房型，这款手机呢就会自动打开旅行软件，筛选条件，对比价格，选定房型，最后呢只需要我们确认支付，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流程，真正做到了 AI 自主执行任务。这款手机内置了深度定制的豆包大模型，本地端侧算力加持，日常的文件整理、照片分类、行程规划、购物比价都可以离线完成，隐私数据也不会上传云端。机身外观呢，做了轻薄的曲面设计，搭配高刷屏，日常游戏观影的体验是拉满了。续航标配超大的快充电池，重度使用一天也毫无压力。除此之外，手机自带的云台升降摄像头，还可以自动跟随人物拍摄 vlog、视频通话，日常记录生活十分方便。前些天呢，这些新机也已经是在 WAIC 会场开启了全网预约，官方公布的首发定价定位是终端旗舰，不会有过高的入手门槛。那不管我们是上班族处理繁杂的事务，还是学生党打理学生生活，这款智能体手机都能实实在在地提升日常效率。
6: 哇，这么厉害，被种草了。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忙碌一天之后，泡澡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但传统浴缸放水慢，水温忽冷忽热，换水清洁也特别麻烦，很多人买了浴缸最后都沦为储物容器。最近听众子木给我们投稿，他家新装的智能浴缸完美解决了传统浴缸所有痛点，居家泡澡体验直接拉满。子木说，工作每天久坐腰酸背痛，一直想在家泡澡放松，老是浴缸需要自己接冷水热水勾兑温度，放水要守在旁边盯着，泡完还要费力刷洗缸壁，久而久之就闲置了。更换这款智能浴缸之后，彻底改观了居家沐浴体验。这款智能浴缸自带恒温活水系统，语音说出想要的水温、水位高度，设备自动放水调温，全程不用手动拧水龙头。内置多组水压按摩喷嘴，可以根据你的体重、身形匹配水压模式，有舒缓腰背、放松腿部、全身 SPA 多种程序可选，媲美线下养生馆的泡澡体验。浴缸内部自带 UV 紫外线杀菌加活水过滤系统，每次使用前后自动冲刷管路，消杀缸体水渍细菌，不用自己拿刷子费力擦洗，长时间使用也不会滋生水垢异味。还搭配了智能泄压、溢水防护、久坐预警功能，如果泡澡时间过长，系统会主动提醒起身休息，家里长辈独自使用也更加安全。同时接入全屋智能家居体系，睡前语音下达泡澡模式，浴室排风、暖风机同步开启，整个沐浴环境都自动调配到位。子木表示，虽然智能浴缸属于大件家居投入，但每天下班泡一会，紧绷的身体和情绪都能放松下来。几百块的洗浴精油搭配智能浴缸，性价比远超频繁去线下 SPA 会所，长期来看十分划算。
5: 听完这份体验呢，不难看出智能浴缸重新定义了居家沐浴放松的方式。传统浴缸只是盛水的容器，那智能浴缸可以依靠温控、按摩、自清洁、安防多重智能设计，兼顾舒适与卫生。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优先去认准活水循环杀菌、多重安全防护、支持全屋互联的正规产品。预算有限，也可以选择分体式加装智能模块的款式，不用全屋重改、重新改造，也能体验大部分的智能功能。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好物分享时间。今天的两款好物，一个改造居家用电控制，守护居家便捷；一个看管每日用药，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景晴，他是怎么说的。
4: 浩谦你好，我给大家安利免布线的无线声控开关，租房老房子改造的神器。我住的老房子墙面线路老旧，不敢随便开槽改线，卧室顶灯、落地灯、取暖器每次上床之后还要起身关灯，冬天特别煎熬。入手这款粘贴式无线声控开关之后，只需要把接收器插在插座或者灯具接口，控制面板粘贴在墙面任意位置，不用打孔走线，通过语音口令就能控制灯具通断，调节灯光亮度，还能设置自定义口令，区分客厅、卧室不同设备，不会出现误触发的情况。搭配人体感应，夜间起夜发出声音，小夜灯自动点亮，完全不用摸黑找开关，价格十分亲民，单个几十元，全屋配齐也花费不高，对于旧房改造住户特别友好。
3: 传统的开关呢，需要动手手动去触碰，夜间或者手上沾水的时候操作都不太方便。有线的智能开关又存在改造施工的门槛，那这款免布线的声控开关低成本就可以实现全屋的语音控电，安装还零门槛，兼顾了便捷性与安全性，是花小钱提升居家体验的优质选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舒然，他是怎么说的。
4: 浩谦你好，家里长辈常年需要按时服用降压养护类药物，记性变差，经常漏吃，重复吃药。我入手了智能定时药盒之后，彻底放下了这份牵挂。这款智能药盒分隔多个独立药格，早中晚睡前四个时段分区摆放药片，在手机 APP 录入每种药物的服用时间、药量，到对应时间药盒就会铃声加灯光双重提醒。如果长辈超时没有开盖取药，系统会同步推送消息到子女手机，异地也能掌握服药情况。药盒内部做了防潮密封设计，药片长时间存放不会受潮变质，整体体积小巧，出门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充电一次续航两个月左右，不用频繁充电，几十块的价位就能规避漏服药、过量服药的健康风险。家里有慢病老人，需要长期服药的人群，一定要备上一个。
3: 吃药忘记是事小，但健康事儿大。那很多中老年人因为记忆力衰退，服药不规律会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那智能药盒依靠定时提醒、远程同步的设计，既提醒老人按时服药，也让在外工作的子女可以多一份安心。小小的一个物件呢，承载着家人的健康守护，实用性是拉满了。好了，今天的两位分享朋友都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把自己挖到的实用智能好物、踩过的智商税，都可以在浩钱的科技正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

0: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复盘一下。我们聊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的努比亚豆包联名智能提手机，了解了自带杀菌按摩的智能浴缸，最后分享了免布线声控开关、定时智能药盒两款居家好物。如果你对本期的任何产品有疑问，或者有想好物想要投稿分享，都可以在好前的科技整活抖音账号私信留言。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一，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唯博。

0: 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点18分，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
2: 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

0: 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

0: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 智

0: 葬首先是稳葬，要落实依法治葬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 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6: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5: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

0: 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 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 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 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喝到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 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市估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 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

0: 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3: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3: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4: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0: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6: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7: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 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6: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7: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6: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8: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6: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9: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6: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0: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 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0: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 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10: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0: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抓不着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4: 谭超，你好。
0: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4: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
15: 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 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

0: 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院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 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

0: 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连日来，随着全区各受灾地区的清淤清扫、消杀防疫等工作渐入尾声，各地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场所、交易场所陆续恢复正常营业，群众生产生活快速重启，城市烟火气渐浓。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7月21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光彩生活超市看到，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这里已经

0: 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上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店内客流有序，交易如常。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1: 现在买菜是来超市买啊，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正常了。
0: 据该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全力保障群众灾后生活无忧。黄光伟：
2: 周边这些村庄啊都受灾了，他们那商店都没有营业，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真的挺步入正常。
0: 在宾阳县甘棠镇，随着街道清扫干净，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恢复，蔬果店、快递网点等沿街铺面陆续恢复营业，居民逛街买菜、买果、采购生活物资，街道逐渐恢复正常。甘棠镇班江村农贸市场商户张女士：
3: 芹菜啊、鸡蛋啊，逐步就开始恢复了，物价还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
0: 甘棠镇新兴街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女士：
4: 恢复的有3天到4天了，现在就是正常的取件，每天都在收件，也应该一天有几十件吧，都已经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
0: 7月20号一大早，贵港市港北区安居市场就热闹了起来。刚走进市场，就听到一阵阵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干净平整的通道两侧，各类摊位整齐排布，翠绿青菜、时令瓜果、新鲜猪肉摆得满满当当。提着竹篮、推着便民小车的市民来回穿梭。安居市场是港北区的民生菜篮子。本轮洪涝灾害中，洪水突袭时，水位急速上涨，多数商户来不及转运货物，只能紧急撤离避险。积水退去后，各家商户主动自救，抢抓复市时机。一名蔬菜经营户告诉记者，受汛后物流运输短暂影响，青菜价格小幅浮动，但市面上蔬菜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果蔬一应俱全，市场整体物价平稳。不止安居市场，港北区仙一路西站综合市场同样重现繁忙景象，绝大多数商户已连续几日正常营业。眼下贵港城区道路清淤、水电抢修、沿街商铺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市井烟火重新燃起。
5: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着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7: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6: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8: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6: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 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9: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打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10: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6: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等物资。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10: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用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6: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区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按房屋损毁程度分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3类推进修复，预计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重建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居民居住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据统计，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我区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抽调120多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对受灾地区的房屋进行住房安全评估。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
11: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万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经交由乡镇组织群众陆续回班，恢复生产生活。水退路通之后，住建部门迅速对判定为不可居住和群众认为存在隐患的受灾农房进一步开展安全鉴定。
6: 截至7月18号，全区共鉴定3891户，其中安全住房1293户 ，C 级危房1639户 ，D 级危房959户。我区将根据房屋评估结果，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3种农房恢复重建方式，即对可正常居住的轻微破损房屋进行局部修缮，对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验收合格后方可入住，对严重损坏或倒塌的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则另行选址建设。此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表示，我区还将推出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及时落实农村房子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危房改造兜底政策，对洪涝受灾后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条件的农村居民自住住房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提前实施。
5: 广西台消息，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灾害，部分山区村落交通、通信、水电一度中断。在这场防汛救灾阻击战中，来自四川成都的29岁志愿者党新蕊放弃旅行，奔赴广西灾区一线，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 党新蕊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今年7月9号，他申请年假前往云南旅行，旅途中他得知广西多地灾情严峻，深山村落物资缺乏，急需人力支援的消息后，当即放弃既定旅行计划，自费购买车票，从云南辗转抵达广西南宁，主动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投身抗洪救灾一线。南宁杭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屯受灾严重，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很多生活医疗物资依靠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是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7月14号凌晨5点许，党新蕊与一众志愿者徒步背着重达15公斤的药品、蔬菜、饮用水等急需物资，踏入泥泞闭塞的深山。山路淤泥最深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全体志愿者全程负重跋涉，无人退缩，无人掉队。长时间负重徒步，高温闷热的环境持续透支着志愿者们的体能。当天17点多，队伍返程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地界时，党新蕊突感身体不适，头晕乏力，脚步踉跄，同伴立即搀扶他就地休息，稍作缓歇后他�仍然坚持赶路，可前行300余米后便突然昏迷倒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同伴第一时间为党新蕊实施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是受洪涝灾害影响，当地乡村道路狭窄泥泞，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携带抢救设备，艰难徒步半个多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医生检查时发现，党新蕊瞳孔已经散大，呼吸心跳停止，抢救进行了3个多小时。然而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这条年轻的生命还是没能抢救回来。这个奔赴山海、温柔向善的青年永远留在了盛夏的风雨里，他用脚步丈量善意，用热血守护他乡。他没来得及走出那座山，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他的青春在无私奉献中绽放光芒。
6: 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2026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暨全区乡村建设专题培训实施方案》，将重点开展农房建设实操、危险房屋鉴定、农房建筑实图与制图、建筑选材规范、村庄风貌提升等实用人才的技能培训。
5: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有亮点、有成效、可借鉴的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进入首批名单，为各地提供借鉴。其中，南宁市西乡塘区榜上有名。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欢迎收听直播广西，首先了解地方要闻。近日，2026年广西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大会在南宁召开，集中发布涵盖政策、方案、智库、合作清单、技术图谱、标准体系在内的10项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标志着全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从点上突破，迈入全链条系统集成新阶段。正式开启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将聚焦科技创新、能级提升、城乡建设降碳转型、数字技术。
2: 比去年早一点，因为可能小年问题，今年大概有8万斤。
3: 为抢抓暑期销售黄金期，良兴村打破单一销售模式，搭建起线下批量采购、市民入园采摘、定点零售的多元销售体系，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现在我们批发价是4块到5块，干一起管就是5块钱，二起的是4块钱，零售的话7块到8块钱，可能有很多老板都到园里面采摘，也现在也问我们该园了没有，也想来采摘，所以今天我们该园了。也希望各位广大朋友们来园里面采摘或者来采购。
3: 小小葡萄不仅打通了市场销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惠民产业。产业园建立规范用工机制，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就业，常态化稳定提供18至25个务工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同时，村里坚持产业惠民、成果共享，将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参保新农合的村民每人补贴50元，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我们这里雇一个以前老生干来管理员，然后都是脱贫户，用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18到25个人，所以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3: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百姓旺。如今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已成为良兴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下一步，城乡镇良兴村将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技术，完善园区采摘配套设施，拓宽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甜蜜经济，让特色产业持续赋能村级增收、群众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遭遇洪涝灾害，村内民房庭院、乡间小道淤积大量淤泥杂物。目前村内重度受灾区域清淤工作已收尾，但零散民居、村组小路仍残留淤泥，卫生死角多，排水不畅，给村民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尽快恢复灾区群众生活生产，龙湾县陆续派出多支志愿队伍驰援衡州，开展灾后清淤重建工作。 为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7月20号，龙湾县组织40名青年志愿者奔赴福龙村，开展跨区域清淤帮扶行动。抵达帮扶现场后，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对接村委，摸排梳理剩余清淤重难点区域，精准划分作业片区，分工分组，各司其职。现场路面泥泞湿滑，部分民居院落、乡间窄道作业空间狭小，清淤难度大，体力消耗高。面对恶劣作业条件，志愿者们毫无退缩，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逐户清理屋内庭院淤泥杂物，分段清扫村内道路，细致疏通小微排水管道，全力清除卫生死角。7月21号，龙湾县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驰援衡州市云表镇，全力开展灾后清淤除杂、环境复原工作。依托人机协同的高效作业模式，助力灾区快速恢复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在云表镇福塘村，志愿者对村委会门前主干道及院内区域开展清淤作业，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集中推除清运路面厚重淤泥、堆积废弃杂物，疏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在福龙村开展清淤工作的志愿者们聚焦村民庭院、入户通道、房前屋后、排水沟渠、巷道角落等重点区域，分片包干、分组作战，与当地群众并肩协作，合力清淤。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龙安县志愿者不畏脏累，连续奋战，充分发挥机械设备高效作业和人工精细整治的互补优势，用实干担当有效缓解了灾区整治压力，切实为受灾群众纾困解难。下一步，龙安县将持续聚焦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工作，持续调配人力、机械力量，助力受灾地区抓实环境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7月21号，龙安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深入雁江镇、城乡镇两个重点村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暨应急避险演练。本次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按照知识宣讲、预警发布、疏散撤离、总结点评、资料发放流程组织实施，推动防灾责任落到实处。相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及群众91人参与活动。
5: 活动当天，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在雁江镇和季村、城乡镇梁一村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培训与实战演练。演练前，技术人员结合各村屯地质灾害隐患点实际情况，切坡建房现状，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常见地质灾害的识别特征、预警信号、避险逃生路线等专业知识，明确监测员岗位职责和群众避险注意事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演练现场，监测员模拟发现坡体险情，现场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沿预定逃生路线快速向安全地带转移。演练结束后，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现场点评，针对逃生路线、应急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并向群众发放防灾宣传手册。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分工明确，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基层队伍、普及防灾知识的预期目标。本次培训演练是压实县、乡、村三级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健全群策群防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以练备战、以练促防，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下一步，龙安县自然资源局将持续深化与专业技术单位的协作配合，继续前往布泉乡、都杰乡、平山乡等乡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向更多重点村屯延伸覆盖，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暑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暑期安全如何保障？以下这些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5: 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会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偏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3: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4: 露露，你怎么啦？
5: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4: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5: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4: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5: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4: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5: 嗯，好啊。
3: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6: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3: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7: 早期发现宫颈癌，
0: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5: 好的，谢谢医生。
3: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7: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淋巴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5: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7: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5: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8: Hello， 早上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9: 今天好多了。
8: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3: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
10: 海也会被我们。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7: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健开积极看，长辈易学教诲。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简单，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8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3、2、1，
7: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玮柏。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18，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9集。
6: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边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到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边，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哎，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7: 啊？我全不会。
6: 打扑克也不会？
7: 不会。
6: 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 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7: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6: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7: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
6: 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
7: 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6: 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

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

0: 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你打了几只老鼠？啊，我没打着，我说。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儿，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地点点头，笑得很开心。很好啊，啊，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西洽去医院，西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

0: 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病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一共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节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清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河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晌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一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粮，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吉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 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医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 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想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期，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月听，
0: 月爱，
1: 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9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6: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是，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安放。

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新装衣饰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他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他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这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依然奔赴新生。
4: 在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9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 2 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汤玮柏。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7月24号13:18，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羊票票预售火爆开启。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爱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990听音。

0: 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3: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6: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8: 战斗压力。
9: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10: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众生强魂，以本领铸剑，以血性胜战，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9: 早在1943

0: 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1: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0: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四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地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2: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气筒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0: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3: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老航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直没丢。每年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学习老航校的创业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全站官兵会像老航校前辈那样扎根北极，坚守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北疆空天。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创新训练模式，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前不久，在辽东某演训场，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从空中战鹰灵活突击到地面单元预警拦截，从导弹发射架到指挥通信节点，从前置侦察到后方指挥中枢，各兵种各站位密切协同配合默契。空军某机动雷达营刘博自豪地说，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如今正在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中绽放新的光彩。
4: 当年老航校靠着全员团结和艰苦拼搏实现了白手起家，今天我们靠着全域协同、体系联动打赢现代战争。 一架战机顺利升空，

0: 精准打击，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岗位默默配合与全力支撑。在这次演练中，我们雷达部队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数据共享给空中的战机和地道部队，三方协同完成了侦察、跟踪、打击的全过程。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更新，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老一辈留下的精神底色永远不能变。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近年来，军队新闻出版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铸魂育人、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规划攻坚等重大决策部署，生动反映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实践，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加强思想政治锻造，使至强军打赢焕发的新风新貌，推出一批主题导向鲜明、军味战味浓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为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经完成了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1: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撇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2: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0: 美国飞虎队一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 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 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 1935年， 14岁的他加入红军， 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936年春， 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 1984年， 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 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0: 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
2: 请听报道。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私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步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2: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私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四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征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需分陆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4: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入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5: 随着送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 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2: 特约记者丁雷、尹邦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 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 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推动的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办，25国领导人出席。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还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无人机协议，以推进联合研发和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意愿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4: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还把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个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意愿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1: 是的， 尽管议院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

0: 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一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1: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六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六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斯尔斯基就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0: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1: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 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歧，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

0: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

0: 样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

0: 2022年，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提高智能家居的补贴，已经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制定"十狮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十五五时期， 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2: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 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 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3: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 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 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
5: 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

0: 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

0: 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邪光，烈狱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

0: 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大暑。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1: 陈刚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
2: 陈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
1: 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举行工作会谈，韦涛、裴文康签署会谈纪要，孙大伟会见。
2: 广西各地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作业要求，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各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平陆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格、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报物品有限公司民报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报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报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 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信院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 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1: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及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4: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1: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5: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1: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6: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达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7: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1: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

0: 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 7.5 吨、杀虫剂 1.86 吨等物资。自治区及四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1: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初心不改，担当如故，广西近万名退役军人奋战抗洪救灾一线，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是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新找个板，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
5: 多一份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6: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7: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6: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7: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6: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7: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6: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7: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6: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7: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910新闻快报。
8: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明天起，黎站线桂玉段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北京中轴线经营纪念币。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韩国外交部宣布，其下属的国立外交院系统遭到网络攻击，据悉约有10000个个人信息泄露。下面为您播报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浪高0.5至1.2米，水温30.5度。北部湾南部浪高0.5至1.2米，水温30.5度。主要港口海洋预报，铁山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8米，水温29.5度。 涠洲岛海洋预报，涠洲岛浪高 0.9 米，水温 30.5 度。海水浴场海洋预报，北海银滩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青州三娘湾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青州黄金海岸浪高 0.4 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7 米，水温 29.5 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7 米，水温 29.5 度。以上海洋天气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初心不改，担当如故。广西近万名退役军人奋战抗洪救灾一线，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崇左、南宁、贵港、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灾后重整步履不停。首先来关注受灾较为严重的衡州市孝义镇的最新情况。连日来，当地全力开展饮水设施抢修、物资配送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生活物资需求。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董杰的报道。
3: 一大早，在孝义镇罗村的水井房内，供水员毕祖武正与几名维修人员一同更换二氧化氯头加器。他告诉记者，受灾之后，水井房的各种设备出现不同程度损坏，这次更换之后将有效保障罗村及周边村屯5000多名村民的生活用水。衡州市孝义镇供水员毕祖武：
4: 现在政府来给我们换新的消毒设备，换好了，然后就送到每家每户。就有安全水了，就可以用来放心的饮用了。
3: 洪涝灾害后，饮用水安全是防范肠道传染病、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第一道生命线。自治区卫生

0: 省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蔚在接受采访时提醒，安全喝水有讲究。
1: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0: 记者在孝义镇六兰村看到，一批批应急生活物资陆续运抵村内，涵盖电磁炉、桌椅、餐具、烧水壶、洗衣机等生活用品，全方位覆盖群众灾后居家生活所需。每次有新物资抵达，村民都会主动上前帮忙搬卸物资、分类清点。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村民林梅英：
2: 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水壶也是要，台灯也是要，什么都是要，因为我们家里都种完了，种走了。
0: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党支部书记陆义向：
3: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用品，包括柴米油盐，还有我们的电磁炉啊，按照我们村民的户数来进行领取，确保每户都有，保障我们的民生，一定要保障他们有吃有住有水有电。
0: 记者看到，目前孝义镇供水设施抢修、应急物资发放工作仍在稳步推进，当地将持续紧盯灾情民生需求，精准推进设施修复、物资保障、水质检测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秩序快速恢复正常。
4: 灾情发生后，有一群人不惧艰险，冲锋在前，他们就是退役军人。数据显示，全区300多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98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主动投身防汛抢险、爱心驰援、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诠释了若有战，召必回的担当。来听新闻局林记者的梳理报道。
0: 陈植欢是衡州市纳阳镇大连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牵头开展本村防汛抢险工作，并跟10多名退役军人迅速组成了纳阳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在本地开展防汛物资转运、应急帐篷搭建、重点区域巡查值守等工作。陈植欢：
5: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加冲锋在前的一个，做一个表率作用吧。有困难，我们就要冲在前面。
0: 在确认纳阳镇隐患清零后，7月10号，这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又奔赴受灾更严重的云表镇支援抗洪救灾工作。他们逐户清扫庭院积水污垢，清运废弃杂物，同时主动协助村民搬运整理被洪水浸泡的家具家电及生活物资，帮助村民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村民谢小芬：
6: 柜子啊，什么木头木片都有很多很多，都在房顶上面，上去帮我们拉下来，要不然我们回来看到不懂怎么办，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反正就是一句话，都是感谢，非常感谢，真的。
0: 褪去戎装，本色不改。和陈植欢一样，面对此次洪灾，还有很多退役军人挺身而出。7月7号晚，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大宋村被洪水围困超30小时，陆路完全中断，生活药品耗尽。退役军人吴素军带领20名退役老兵组建无人机应急救援队，深夜冒暴雨奔赴灾区高地，精准开展空中巡查、人员定位、物资调运，为被困村落搭建起关键的空中生命通道。来宾是退役军人梁飞扬，带队驰援衡州途中就地转战宾阳灾区，辗转多个受灾点位，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助力地面救援。7月6号晚，贵港城区内涝严重，多人被困。退役军人宋福礼与妻子曾丽春组成一对特殊的救援搭档，驾驶橡皮艇冲进城区最深最险的淹没区。在第一养老贵港护理院，一名老人突发癫痫，急需转移。宋福礼驾艇绕行3公里，避开倒伏的电线和急流漩涡，成功将患病老人紧急转运就医，为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退役军人、贵港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职工、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7: 当时那个又下雨又打雷，过去过来的时候，这个路况更不明，然后很难走。走到这边以后，请院长说这边过来安排，然后我们就慢慢走上去，然后就把老人 他安抚好，然后那个家属安交代好这个事项，然后我们就接出来，然后就顺便去接。

0: 他的家属。
1: 抢险期间，夫妻二人默契配合，宋福礼负责研判水情，操控船只，精准搜救，妻子曾丽春负责安抚群众，协助人员转移。七天时间里，他们连续作战，累计安全转移被困儿童十人，城区群众九十多人，工业园区群众六十多人，用平凡力量筑起生命防线。宋福礼说，这次能顺利开展救援，离不开妻子的鼎力支持。
0: 我感觉这次他跟我在一线，我觉得能够同甘共苦是很骄傲的，感谢他一直支持我，在我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
1: 戎装虽卸，军魂永驻，初心不改，担当如故。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八位退役军人，用实干担当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若有战照必回的铮铮誓言。
2: 褪去戎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担当有为。有他们在，抗洪一线就多了一份底气；有他们在，人民群众就多了一份安心。致敬每一位逆行的老兵。
3: 从未吸过毒，却被系统标记为吸毒人员，这个锅一背就是七年。警方答应更正，却一拖再拖，是系统设置问题，还是权责错位？稍后的微博读报为您关注，是谁让无辜者自证清白。
4: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5: 九一零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7: 7月18号，一面锦旗从上海出发，跨越近百公里送到了苏州。送锦旗的是位刚康复的医生，而他要去见的是位正经历癌症康复的陌生人。近日，一面锦旗牵出了一段绵延数月、藏着诸多温暖隐情的双向善意，感动了网络。时间回到3个月之前的4月18号，上海虹桥站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毫无预兆直直倒地，失去了意识。围观的人有人报警，有人呼救，却无人敢贸然上前。和朋友刚刚返程的于丽萍撞见这一幕，她心里一紧，就想上前，却被同行好友赶紧拉住。做过淋巴清扫手术的右臂不能承受大力的按压，怎么去救人？和于丽萍一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把行李塞给同伴，钻过两道隔离护栏，就冲到了晕倒路人的身边。她双膝重重跪地，开始了紧急心肺复苏。持续的按压让她的右臂很快发麻发胀，忧心不已的朋友一直叮嘱要小心自己的手，可她没有停下，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喊人去找 AED。 在与一位年轻小伙接力施救整整15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带着除颤仪赶到，看到患者有所好转，他才拎起行李悄悄消失于人群之中。故事到这儿足以让人心头一暖，可3个月之后，7月18号，当一面锦旗从上海送到了苏州，那背后隐藏的温暖戳中了更多人的心。被救男子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而手法专业的施救者是位癌症3期康复患者，那背后的温暖还远不止于此。这不是于丽萍第一次挺身而出了。2002年，于丽萍从空军部队退役，军旅生涯把遇事不慌、临危赶上刻进了她的骨子。退役第二年的一个夜晚，不会游泳的她用一根晾衣绳救起了一个抓着流汁悬在河面上的男子。在一次就诊时，她还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只为拦下一位收到高危报告崩溃的陌生患者。看见生命遇险，总会毫不犹豫地伸手，这份勇气也来自于他对生命不易的体验和珍惜。2019年12月，于丽萍被确诊乳腺癌3期，病情凶险，医生给了极不乐观的预判，最绝望的时候也掉过眼泪。于丽萍回忆，化疗掉光了头发，怕孩子被同学议论，她不敢去接女儿。 可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出现在校门口，孩子扑过来喊妈妈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不能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他熬过了一次次化疗，硬生生从病痛中闯出，迈入了稳定康复期。康复之后，他一边靠着零工维持生计，一边牵头建起了病友互助

0: 事，可几百封的感谢信记着这一份实打实的温暖。义无反顾的善意终会被温暖回应。一次车站的偶遇，一场跨城的致谢，让于丽萍收获了众多赞誉和祝福。可她还是那样一句，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朴素的话语让人触动，不转身，不后退，不犹豫，这刻进骨子里的善意，无需思考，不需衡量。有人说，正是这陌生人之间的彼此托举，给了这世间最安稳、最珍贵的亮与光。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听不同的声音，
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九一零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江苏南京李女士的身份呢被云南昆明一个吸毒者冒用了。2015年起，每次对方啊被抓的时候，都报李女士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行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所有的记录都挂在了李女士的名下。随后呢，李女士跟昆明警方反复沟通，却没有结果。直到今年6月，系统的记录大部分都还在。最后，在舆论热议的关注之下，时隔7年之后，昆明警方最近才通报，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整件事情啊，最扎心的事儿啊，从来不是最初的身份录入的错误。毕竟呢，基层执法难免会有疏漏，真正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后续长达7年的不作为和慢作为。当执法人员放弃独立核查、迷信数据的时候，让小小的录入失误层层叠加，纠错机制形同虚设。这背后是两次明显的失手。第一次是在身份核验环节，当初处罚冒用者时，办案民警是否比对了身份证照片与本人，是否核验了指纹，如果严格执行了程序，冒用行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第二次是警方承诺更正之后的一再拖延，答应立即更正却不执行，程序复杂成了拖延的理由，法律赋予公民的更正权消耗在了冗长的流程和推诿的态度当中。更让人唏嘘的是权责错位，明明是警方核验不严、纠错不力，而所有的代价却由无辜者来承担。比错误更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让受害者跑断腿。纠错从来不是施舍，而是执法机关的义务，清白也不该靠群众来苦苦争取，更应该靠制度来主动守护。拖延7年的纠错损耗的不只是普通人的名誉，更是执法公信的信任。李女士的遭遇照出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制度再严密，落到基层执行层面打折扣，那最终还是成了摆设。我们常说的正义不会缺席，可迟到的正义对李女士而言是7年的煎熬，是几乎洗不掉的污点。更重要的是要让纠错机制长出牙齿，让跨区域协作通上高压电，别让程序再成为清白的拦路虎。说到底，好的执法不仅要跑得过罪恶，更要追得上清白。好，上市微博的报。
8: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2: 九一零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2026年广西成人高考预计8至9月报名。
10: 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于昨晚9点终止南宁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2: 明天起，离站线桂玉段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
10: 桂平西山风景区昨天起临时闭园，对外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发布通知。

0: 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海关总署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 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0: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1: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0: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
1: 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
0: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1: 昨天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
1: 韩国外交部宣布，其下属的国立外交院系统遭到网络攻击，据信约有10000个个人信息泄露。
0: 印度今年5月爆出的医学本科入学考试重大泄题丑闻仍未平息，日前新德里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冲突。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是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九一零，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